0: 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电脑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电脑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动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习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

0: 哪些特点吗？
1: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嗯，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齐。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2: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2: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摧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5: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0: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6: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

0: 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3: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3: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4: 塞上胭脂凝夜紫。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5: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5: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6: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7: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

0: 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4: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0: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紫，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4: 谢谢您。
2: 舒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雁门

0: 快手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
1: 甲光向日金鳞开，
0: 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明月死。
1: 半卷红旗临易水，
0: 霜重鼓寒声不起。
1: 抱金
0: 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2: 很好啊，祝贺大家。
3: 好，大家可以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我们这个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的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2: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3: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
1: 一个是《出塞》，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4: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4: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5: 正好。
4: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终不还。
1: 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翟新蕊。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

0: 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1: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1: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1: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一个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2: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嗯，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2: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嗯，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1: 能。
2: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

0: 岸雪山，跟我说，
1: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就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祝贺。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那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3: 平声。
0: 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0: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哎，对了，好，请坐。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0: 出塞，唐，王昌龄。

0: 啊，真是不错的啊。
1: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2: 姚老师您好，蔬菜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是龙城，不是但是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是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师
1: 您好。
3: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3: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4: 蔬菜，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

0: 程序。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

0: 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0: 我要找的人原来是你们啊！藏得够深的呀！把他们两人给我带走！
1: 带走！

0: 钟站长刚刚出去就没回来，现在伪军搜他的床，肯定出事了。
1: 停！
2: 队长，他还是嘴硬，什么都不成。
3: 你把设计图藏哪儿了？你看看你这伤的啊！只要你交出设计图，你就不必要受这些苦了。
4: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那你为什么和刘一初联系？既然已经暴露了，你说你这不承认，你是自找苦吃啊？给我狠狠的打，直到他说出设计图在哪儿为止。
5: 是
6: 是
7: 是。

0: 说，这设计图是不是在钟尚文身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在谁的身上？如果你不说，我就会挖掉你的眼睛。说不说？
1: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说的。别浪费时间了，你休想在我身上。

0: 何有用的东西。
1: 停！快说！再不说，我就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割下来，直到你说为止。
2: 别再硬扛了，赶快承认吧。刘一初那边已经招了，你再隐瞒已经没有用了。说，设计图在哪儿？
3: 我不是王明杰。
2: 你不是？那谁是？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等明天早晨，我会让你知道的。说不说？
4: 别想了，没事。我说，我都告诉你。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王明杰。你们要的东西，我知道在哪里。
2: 你说你啊，早这么合作该多好啊！那我问你，你把设计图藏在哪儿了？
3: 设计图我藏在往南100里跑马村，跑马村大槐树的树洞里了。
2: 你们全都给我听好了，我现在就去派人去找，要是找不到，那我一个一个全都把你们给杀了。你们不要怪我，不是我想杀你们，是他在害你们。把他押去，关进黑牢。
4: 是，
1: 起来。

0: 哎呦，钟总，这您来了。
1: 你是不是已经找到那个人了？
0: 这没错，钟总。我呢，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计，就把人给找到了，而且我还知道他那个设计图藏哪儿了。
1: 很好，非常好，你的对环境的得大的忠心啊。嗯。现在，马上派兵，把设计图拿回来。
0: 这您放心啊，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哈哈
1: 哈！哟西。
2: 也不知道钟站长怎么样了。要是设计图找不到，不会放他出来的。
3: 钟尚文不是王明杰，
4: 那他冒充王明杰啊？

0: 如果日本人找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都得死。
1: 巴不得呢吗你？
0: 我巴不得你们死，你们死了我才高兴呢。
2: 进来。哦，是你啊，来坐坐坐。有事吧？
3: 马队长。
2: 啊，
3: 这次我立了大功了吧？
2: 嗯。
3: 那这回可以放我出去了吧？
2: 这事儿呢，我得向石川中佐报告。你先回去吧。啊啊，记住啊，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嗯。
3: 是。

0: 王明杰自杀了。
1: 自杀？他为啥要自杀呀？
2: 假的。
1: 什么假的？
2: 钟尚文跟马长天的消息全都是假的，否则他没理由自杀。
3: 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呀？这钟尚文给他消息全都是假的，自杀就是怕我们再逼他，这样既可以保住共产党，又可以保住图纸的秘密。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3: 你去告诉那些医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抢救过来，绝对不能让他死。
4: 是。
5: 钟站长真是个老党员，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大家。
6: 听说马长天一直在抢救他，要是钟站长醒过来，马长天还是会逼他的。
5: 马长天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7: 咱们得救他，为了钟站长，也为了咱们大家。
5: 但是钟站长已经被隔离了，得想个办法。
2: 在这个集中营里，只有国民党、共产党真正的联合起来，大家才可能有机会。我记者疯子。
8: 听我的，一定会吃亏的。
0: 快！
9: 找死啊你！
2: 为什么杀我？
9: 你我必须死一个。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10: 钟尚文不是王明杰，我才是真正的王明杰。
2: 怎么回事？
10: 我是共产党特工，被抓前我换上了国民党的衣服，故意冒充国民党的人，就是想避开日本人对我的怀疑。钟尚文冒充，其实想救你，也是为了掩护我。但马长天一定会知道，钟尚文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0: 到时候你们一样会死。
1: 那你为什么让我们队长死？而且你们两个非得死一个。
0: 既然你会死，我还不如杀了你，挑起国共矛盾，引发暴动，说不定大家还有逃跑的机会。
2: 报仇不行，报仇只能导致国共两党自相残杀，只有国共合作，咱们才能离开这儿。
0: 看看宋子那帮庸货，他能跟共产党合作吗？啊！
2: 小青，我有办法说服他。兄弟，你身子很虚，得养好自己。有机会逃跑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想方设法逃出去。因为你还有任务没完成。

0: 冯总，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1: 呵，胆子不小啊，到我们这儿来闹事儿来了。
2: 把你那爪子拿下去。
3: 就在这说吧。
0: 害怕？没关系，你要是害怕，文达可以在这儿，其他的弟兄们在门口等着。
3: 我会怕你？你们都出去。
4: 大家都出去吧。
2: 走吧。
4: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不是李振昌，我是第五师的参谋李振武。
3: 你少他妈来这套！你以为你想抓你哥来骗？
0: 你们师长叫顾少辉，他和我的师长吕长乐是很好的朋友，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叼个烟斗，但是烟斗里没有烟丝。
3: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烟斗里从不放烟丝。
0: 顾师长手下有五个团长，陈浩威、裴兴雷、李天野、黄永忠、欧阳昌兵。黄永忠和欧阳昌兵是你们师长的同乡，我不是李振武怎么会知道？
4: 从一进门我就觉得气质有点不对。是李参谋？李参谋，
3: 李参谋，实在对不住，上一次我要知道是你，拼死我要把你救出去。可是共党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参谋，你别管我，
0: 走。你们俩应该知道钟尚文出事了。
3: 知道。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3: 他是共产党，凭什么要救他？
0: 你说话小点声。王明杰手上有一张最新的武器设计图，这张设计图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吃亏的是中国人。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一定要设法把他救出来。
3: 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0: 钟尚文跟马长天说的藏头地点是假的，小鬼子只要去查，很快就会发现。一会儿跟国军弟兄们打好招呼，吃饭的时候制造混乱，烧个酒，我们好趁机去救人。
2: 是。
0: 冯总，文达，这是咱们重获自由的机会，抓住机会。还有彭亮，彭亮是

0: 成天安插在我们内部的汉奸，要提防他。
1: 他妈的，这个王八蛋，他害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2: 疯子，咱们别节外生枝，先办正事儿。
0: 赶快准备吧。

0: 你是第一个先投降的。
1: 我跟你说过我不是汉奸，不管你是不是，为防万一，我先把你关起来。走，兄弟们，过来一下。
2: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们要和共产党过一打架，一旦打起来，伪军就会进来，到时候我们就抢他们枪开始暴动，这样我们才能逃出去。你带俩人抢北门的伪军，
3: 好。
2: 兄弟们，能不能成功就在此一举了。大家分头准备。
3: 好，走。
4: 报告，
5: 进来。
6: 队长，有人要来报告。
4: 让我进来吧。
5: 是，进来。
4: 咦，什么事儿啊？
5: 我是来报告的。他们现在有一个计划，他们想在吃饭的时候发生暴乱，趁乱逃跑。

0: 一会儿乱起来，大家都干啥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一会儿咱们两个去医疗室救钟站长。
3: 各位兄弟，一会儿打起来了，生死有命。如果能活着出去的，我在外面请你们喝酒。
4: 大家听好了，能不能活，就这一哆嗦了。
5: 大家记住，行动开始以后，一定要全心协力，咱们一定能成功。
0: 哎，下一个，快点，跟上啊！下一个。
6: 跟紧了，都跟紧了。两头的人我都布置好了，只要伪军一进来，我们就抢枪，开干吧。
0: 插队干嘛？上校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6: 干什么？别捣乱！
0: 你带头打工，连胆还没给你算上呢。
6: 好啊，那就一块儿。
0: 哎呀，住手！
6: 哎呀，我住手！

0: 想活命的站着别动，抱头蹲下。
1: 服从，
2: 都给我手抱头蹲下，快！

0: 叫你爬去，打，再打，他这样一打，再打，打，进来，进来，
1: 看什么看？回去，

0: 你冷静点，你还啥意思啊？我冷静，我冷静得了吗？下毒敲水管，连这次逃跑计划都给泄密了，我怎么冷静？
1: 本来以为是彭亮这小子，要不然就是杨清泉。 现在他俩全被关起来了，还有那鬼，老子一定把他揪出来。
2: 杨清泉都被绑起来了，消息还能走漏出去，那咱这里边肯定还会有内奸。这帮狗汉奸，这回马长天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了。
3: 李振成、张明，出来，快点！

0: 啊，你们几个胆儿挺大的，想造反啊？好一个国共合作呀！啊，李振昌，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怎么着，还跟我这瞪眼？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啊？啊，这当了俘虏还敢这么嚣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里边的事儿全都是你搞的，啊！动不动去叫嚣什么国共合作，弄得这里是鸡犬不宁，想找死啊？啊！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成全你啊！别动！哎，你们别乱来啊！
1: 老实点，
2: 让他们把你。
1: 狼呢？
3: 手不伸动。
1: 小声点，说，监仓的钥匙在谁手上？
3: 在他那儿，在我这儿。
1: 疯子，拉他进营房，快！
3: 走，走！别杀我！

0: 你他妈有今天，兄弟们，看他是谁！陆厅长，陆厅长，别小马，别碰他！
1: 他是我们手里的人质，没有他，我们出不去。
0: 林连长，你们根本跑不了。
1: 马营长，你听好了，我曾经命令你，现在我再命令你，服从我们，我保证你不死。我是李正武。 钥匙给我，
2: 拿着，打开舱门，把所有的弟兄放出来。
1: 疯子，一会儿你押着马长天走正门，我跟平区医疗室就送上门。
0: 弟兄们，以我手指的地方分成两队，
1: 这一队跟疯子押马长天走正门，这一队见机行事。弟兄们，这是我们跑出去的唯一一次机会，我们要用我们的命拼两个字：自由。
3: 沈建村，你给我听好了，你这条命不是你自己的，一定要保护好它，绝对不能死。好了，分头行动！
4: 兄弟们，快走！
3: 兄弟们，帮我们放了，放了我，快点，把我放出去！
4: 哎，帮我们放了呀！
5: 把马长天拉出来！准备开枪！谁敢开枪，我就杀了马长天！叫他们别开枪！别开枪！
6: 有话好说！把枪放下！
7: 把门打开！
6: 放了我们队长，饶你不死！
5: 少废话，再不开门我就杀了他！门不能开，放了我们队长！
0: 推门！

0: 让我杀了马成田，快点！
1: 哎。

0: を一人残らず撃ち殺す。
1: はい。
0: 你们跟我来。
2: 钟大哥，你没事吧？
3: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2: 外面发生暴乱了，我们是来救你的。
3: 我不是王明杰，你们不应该坐这么大的汽车来救我。
2: 哎呀，我们知道了，制造暴乱也是为了让真正的王明杰逃出去。

让他出去。

0: 我们子弹，庄大哥，再见。张平，快走！
1: 看是你们跑得快，还是我的子弹快？

人呢？

0: 快给我送来！快！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1: 马上铁井死了，机动营失控了，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咱们得赶紧走！
0: 哎哎，我解开！
1: 你，带什么？
0: 哎，个王八蛋！哎，救命啊！把我放出去！哎，啊！救命啊！哎。
2: Thank you.

0: 贵司援军来了，开始大屠杀了，快逃命吧！
1: 啊！
2: 兄弟们，
1: 撤！
3: 哎，给我开走！

0: 强子，你怎么样？
1: 没事。张锦飞才是真正内奸。
0: 沈建村呢？逃出去了吗？
1: 已经出去了。
0: 好。弟兄们，王明杰已经出去了，咱们已经成功了一半，300多个弟兄，就剩这间屋里的人了。别白死，多拼一个是一个。
2: 李军休丧！

0: 小力量，你别干涉了！
1: 他们要扔手雷了，注意往外扔！

0: 解开，我真的不是汉奸。
1: 别说了，快走吧。哎，好。

クリスマス、士兵が現れました。

0: 正体全滅、振りは全て逃げました。
1: かかったぞ。全員おれおれ。原地隐蔽。终于活着出来了。
2: 队长，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所以大家分头走，你们可以选择回自己的部队，也可以回家。
1: 希望以后还能和你一起打鬼子。
2: 后会有期。
0: 多谢了。
3: 队长，鬼子又追上来了。
2: 战俘营里的弟兄们原地分散，游击队按原计划分三个小组，各走。
4: 什么情况？
5: 快，他娘的怎么样？如果疯子见到人，把我们暴露了，我们被他看见了，我们就死定了。这儿我们不能待下去了。
4: 马上天就要高日了，每次都答应放咱们走，没一次实现的。
5: 这个王八蛋！
4: 哎，
5: 兄弟，
4: 我快渴死了，你去弄点水。
5: 不行。
4: 我走不动，我是真走不动。哎呀，
5: 快去弄点水啊！
4: 啊，你他妈，
5: 快去啊！哎呀，
4: 你等着吧，
5: 快点！

0: 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张建飞，他妈出息，杀了他！
1: 我去！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燕村，放我！去死！去！ 看看他身上藏的什么东西！哎呦，这儿呢，快看看！又是一张破纸，我还以为什么宝贝玩意儿呢。 上面画的什么呀？
1: 我看看。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啊，这就是日本人要找的武器设计图啊！哎呀，发财了，发财了！哎呀，哎呀，发财，
1: 发财，发财了，老大，发财了！
0: 走，快，我们拿他去冰场，快！快走走，走，快！
2: 队长，你们先歇会儿，我去探路，
3: 我去把风。
4: 小张，曼玲情况怎么样了？
5: 放心吧，我已经派人把他安全的撤走了。你也不问我怎么样，刚出来就这么儿女情长，
4: 别胡闹。
5: 哥，我问你个事儿，战俘营里有个叫王明杰的人，你有他的消息吗？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4: 放心，他已经安全地逃走了。
6: 队长，
3: 赶紧走，鬼子头这边追过来了。
4: 跟上。

0: 这么快，短枪进城方便？
1: 还真追上来了！
2: 老子出来了，可就由不得你们了。
0: 队长，正武哥往北走先进城，咱们按原计划，常理汇合。
3: 好，平儿，自己小心。
4: 放心。

0: 备。
1: 喂，带头过来。

0: 你看，费什么劲，拿这个。过瘾了吧？走。
1: 哥，这条路走到头，再翻过一座山，就到山东境内了。看来你的弟兄。 把敌人给拖住了，没追上来。哥，把衣服换上。
2: 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 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拿出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1: 你们哥俩想进城啊？
2: 你有办法？
1: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早进去了，还能在这儿待着。走，找个地方商量商量。

0: 可以。来。
1: 你不是和那些汉奸关系都不错吗？你会没办法进城。
0: 哎，你们还认为我是汉奸啊？我都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不是汉奸。我在战俘营干那点事儿，只是为了生存而已。如果你们还觉得我是汉奸，那就不要跟我同流合污，别想吃我的东西。哎，不是，你哥俩到底怎么打算的？
2: 我还有两个战友，我等他们过来会合，回自己的部队。
0: 还要打仗啊？你们累不累啊？哎呀，我现在啊，最想的就是家，我想回家。
1: 回家？不把日本人赶走，你有家吗？

0: 你们是什么人？哪儿来的？
1: 别动！你们没钱，
0: 小张，别动！哎，他们不说，我说，我们是刚从战俘营逃出来的，真的，大哥，我没骗你，我们刚从战俘营逃出来。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是国民党的，他是新四军的连长，他是国军的参谋。哦，是连长同志啊。
1: 把枪都收起来吧，
0: 连长同志，我们是聊城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哦，
1: 哎呀，你吓死我了！这原来这都是自己人呐！
0: 连长同志，现在这里非常危险，城里的伪军知道有战俘逃跑，所以在附近加强了巡逻。你们要尽快跟我们进城，跟我们走吧。
2: 那就谢谢你。

0: 不客气，走吧。
1: 哥，走，走。
2: 哟，二位好。
0: 老板好。
2: 这三位是
0: 啊，新来的伙计。
2: 哦，你二位要加点什么药啊？
0: 家母受了点伤，不知道用红药好还是白药好。
2: 这样，要不您后边瞧瞧。
0: 哎，好。
2: 啊，这边请。

0: 你们就在这休息，我得上前边盯着去。
1: 好，注意啊。
0: 好。哎，
1: 这掌柜的是我们的人，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他提。
2: 你们先在这儿简单休息一下，等我们的消息。
1: 对。
3: 嗯。哎，还有件事要拜托二位啊，我们有两个同志正赶过来会合，还要麻烦你们帮我留意一下。
1: 啊，没问题，这个请连长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嗯，
3: 谢谢。哦，还有个事儿，你们这有电台吗？我想和我的上级联系。哎
4: 呀，李振武，你忘了你是国民党了吧？共产党人怎么会帮你呢？
3: 哼，这话说的太小气了，早就已经国共合作了。他是我哥哥，是国军参谋，来城战役帮了我们大忙。
1: 那好吧，跟我来。
3: 哥，去吧。
1: 这边。电台在这儿，您就用吧。
3: 好。

0: 报告。
1: 进来。
0: 石总。
1: 哎，你不是带人去救李正武了吗？
0: 这是正武发来的电报，他已经脱离危险了，现在正在山东聊城休整。哼，
1: 我就说嘛，这小子命大。

0: 我们的特工一定是出事了，马上报告给上级领导，请求指示。我暂时不方便露面，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联系你们。
1: 你们干什么？
2: 说，
3: 你们藏人在哪儿？哎，
4: 什么人呐？我们没藏人呐！
3: 还不说，给我搜！
4: 哎呀，我们没藏人呐！
3: 闪开！
4: 哎呀，我被打人了！
3: 闪开！
4: 小张，快起来！

0: 不能再待了，已经炸开锅了，我们得想办法尽快出城。这边走。
1: 长官，快点儿，急着出城呢！
2: 啰嗦什么？等着！哎呀，搜查太严了，没有证件根本出不去。地下交通站被他们破坏了，他们搜的特别严。
0: 想出城是不可能了，必须要想其他的办法。要不这样，你俩先在这儿待着，我去弄点吃的，顺便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城。
3: 自己小心点。放心吧，你俩一样。
2: 电台，把他车上去。是。哎，你们俩，把这封了。是。是。小昌，哎，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的理想是什么吗？当老师，教书育人。可是现在呢，拿着个枪到处杀人。 我也不想这样。我只想把侵略者赶走了，带着心上人回家过小日子。可是都是中国人，侵略者打上门来了，不打跑他们怎么办？说的对，侵略者被赶走那一天，理想就都可以实现了。哎哥，我记得你小时候的理想是。 当个军人，你的理想算是实现了啊！那时候单纯的觉得，当名军人穿上军服那么无用，可以保家卫国，不是那么回事。不光面对战场上的生生死死，还要面对那么多的内部斗争、勾心斗角。人性在战场上可以看得见。 但是在战场外，才能看得清楚。我们共产党人可不像你们那样，我们都特别团结。今天咱们兄弟俩不谈现有问题，好吗？
1: 好，不聊。
2: 哎哥，我觉得你们国军的那个钱少校。 特别喜欢你，我能看出来。我什么时候改口叫她嫂子？<笑>你刚才说那个心上人是不是灵媒啊？我也看得出来，她非常喜欢你，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了。哥也等着叫她弟妹呢。<笑>打完仗，打完仗再说吧。好，打完仗。
4: 咱哥俩的第一件事，结婚。<笑>你说的啊！哎，下去看看啊！别动，
5: 别动！
4: 大哥，您是要钱还是要什么？
5: 少废话，任成，上车。
4: 哥，我坐前面。

0: 我们送汽油的，可以走了。
1: 嘿，楼底下打个车车！哇！

0: 走吧。
1: 哎，林队长，上级批准的那个结婚许可埋起来吧，让鬼子搜到不好。
2: 舍得吗？那是见了队长一见面就得掏出来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舍不得，
3: 到时候还得改口叫嫂子呢，是吧，嫂子？
1: 嫂子，这称呼挺新鲜的。那以后我们叫你队长呢，还是叫你嫂子呢？
2: 肯定得从队长这头论，咱得叫队长嫂子。
1: 队长嫂子，
2: 是吧？
0: 快走吧。
1: 着急了，
2: 着急洞房呢。

这儿。我，你，走，快点，下一个。

0: 坏了，这怎么办？
1: 看样子这封条有段时间了，
2: 肯定是出问题了。我们先走，
3: 看看吧，特别结实，又能遮风又能挡雨。这是我们这的特色蓝爪吧？啊，哎，怎么走了？哎，
4: 联络站被毁了，你说队长他们跑出去了，还是被抓了，还是？
2: 他不会死的。
0: 我们也相信队长没死，可人呢？上哪儿去找啊？
2: 谁呀？找李振昌。
5: 怎么会是你们？
2: 钱曼玲。先进来坐吧。你怎么会来这儿的？
5: 我是来找振武的。
2: 李振武也在这儿？
5: 一个月前我接到振武的电报，他说他在这儿，可是现在已经一个月了，他到现在没回去，所以我不放心，我过来找他。
2: 你也接到电报了？
5: 怎么你也接到了？
2: 一个月前振昌给我发电报说他在聊城，很快就会回来，可是
5: 他也没回吗？
6: 我和华子本来是来聊城和队长会合的，结果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就只能回部队了。
5: 没有理由两个人同时失踪啊，他们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6: 我们担心的就是他们出事儿。

0: 现在想联系都联系不到。
1: 别担心，我有办法能找到他。
2: 爷，您慢走啊！哎，慢走，慢走，慢走。哎，这位爷，林门行，林门行，林门行。
3: 滚开！
2: 军爷，您慢走啊！哎，客官，
4: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3: 想干嘛？
4: 您看，长官，您那个账已经压了几个月了，小人是小本生意，实在饶不住了。您看是不是把这账先结了？
3: 他娘的！
2: 哎，掌柜的，
3: 老子在城里逛窑子都不用给钱，在你这吃几顿饭那是看得起你，你管老子要钱？我看你这酒馆不想开了是吧？啊？
4: 哼，狗东西！
2: 掌柜的，
5: 掌柜好，
3: 掌柜好，什么事儿？
5: 那个，我们老板您的一个朋友，请您过去说说话。
3: 什么朋友？
5: 不认识。
3: 滚滚滚滚滚！
5: 就知道了。
0: 药店被封了，说你们到底抓了多少人？
6: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还有谁会知道？
6: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不说是吧？你今天要不告诉我的话，我杀了你，信不信？
6: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说，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
0: 说，把他们都关在哪儿了？
6: 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封店的时候都已经把他们全部给杀了。
7: 什么？你们把所有的人全部都给杀了？
0: 不可能，不可能的！把他们关在哪儿了？
6: 真的把他们全部给杀了。
0: 尸体呢？尸体埋在什么地方？埋在什么地方？
6: 别杀我，我带你们去。
0: 走，走。
6: 就是这儿。
0: 哪一个？哪一个？
6: 这个。

都已经一个月了，就算挖出来都没有人样了，娟娟，娟娟。

0: 夏少将，我们要回部队了。
1: 我们也回去向师长报告吧。林队长，我们也走吧。

俩先走，我跟着你们。

0: 队长，我们可找着你了！你们是谁？你们认识他吗？
1: 你是郑昌还是郑武？你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你们认识他？郑武，我是钱曼玲啊，我是你的未婚妻，你不记得了吗？郑昌，我是林梅啊，我是林梅，你是李郑昌对不对？是李郑昌对不对？你们别着急，他受伤了，什么都不记得了，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他失忆了。
2: 失忆？他是？
3: 没事儿，啊，没事儿。队长，还记得我吗？咱们一块儿爬过雪山，过过草地。还有我，张平，
4: 平儿。
1: 李参谋，我是师长的警卫袁旭东，你还记得我们吗？你们都别问了，他现在根本记不起来任何人和任何事。
5: 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1: 一个月前，我在河边的杂草堆里发现了他，就把他带回来了。
5: 他伤得很重，
1: 伤得没什么大碍，只是当他醒过来以后，发现他失去了记忆。
5: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家在哪里，从哪里来。这人要是失忆了，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1: 对。
2: 发报，发报，你总能想起来吧？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之前我们一直担心他找不到他的亲人，这下好了，你们都来了。对了，你有没有？ 看到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他的孪生兄弟，
1: 没有啊，只有他一个人。
6: 找到他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
1: 衣服我还保留着呢。
6: 快，
1: 好，我去拿。
2: 为什么是军装？就是这一身。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1: 想想，你好好想想，
2: 换这身衣服之前，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军装？灰色的还是黄色的？是灰色的还是黄色的？
1: 别急，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2: 你别着急，慢慢想想。
6: 我要进屋。是杨一文告诉我你住在这里的。啊。
2: 你一直住在这儿吗？怎么样，还习惯吗？

习惯吗？天那么凉了，你怎么也不把衣服扣子扣上呀？

0: 别紧张，放松一点，听我说好吗？你相信我，你就是李正武，你知道吗？你跟李正武的所有的行为一模一样。正武从来都不喝茶的，他每一次扣扣子都是从下往上扣的，知道吗？你能想起来了吗？能记起我吗？你是吕市长的参谋，我是吕市长的秘书。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就是在吕市长的办公室门口，当时你急匆匆的不小心把我给撞倒了，还记得吗？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的时候，想起来了吗？
1: 你说的这些全都想不起来。
0: 没有关系，你先别着急，你慢慢的想好吗？来，你把手给我。

0: 我有些话想要问你。
1: 我脑子乱得很。
0: 你不想知道你是谁吗？
1: 问吧。
0: 其实我能感觉得到你是李正长。

0: 我看看你的手臂吗？陈昌有个习惯，他总是喜欢把袖子卷起来的。
1: 这不能说明什么。
2: 陈昌，你真的是陈昌，你真的是陈昌啊！陈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啊！你记得吗？想起来了吗？我是林梅，我是林梅啊！陈昌，你知道你最喜欢干什么吗？你最喜欢跟我一起打仗的，你救过我很多次，我也救过你很多次，我们一起杀死过很多日本人，因为你告诉我，赶走侵略者是我们的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你的信念，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你说过要带我一起回老家的，你要让我在那里跟你一起生活，你不想再让我听见枪声，不想再让我看见硝烟，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
1: 我不想伤害你，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你别逼我。
2: 我不逼你，我不逼你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是你以前最想要得到的东西。你说过你要娶我的，你跟我求过婚的，你跟上级打过报告，想批准我们结婚。现在结婚许可已经批下来了，你看看，你看看，你拿着看看呀，看看。
3: 你不要急啊，我想不起来，我怎么办呢？
2: 李振昌，好了。

0: 总是这样对他，这样会吓着他的。
1: 可他真的是李振昌啊！
2: 明白，你走吧。如果我想起来，我会去找你的。

0: 别跟我说话，别说话。
1: 别害怕啊，他不是有意伤害你的，他只是太着急，想知道你是不是李振成。他们都是你的朋友，都想帮你恢复记忆。别害怕，有我在，我们慢慢来，好吗？
0: 李文，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你不想面对的，总要面对呀。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那我回去，你一个人行吗？别想太多，早点休息。明天早晨，我会早点过来看你的。

0: 车跳车，
1: 你们快跳。
2: 我是谁？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0: 找到了吗？给我，给我！拿着，你拿着。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吗？你曾经这样拿枪指着我的，啊？那个时候我跟你捣乱，不让你发求救的电报，你为了救所有人，你就这样拿枪指着我。你说我再捣乱的话，你就开枪毙了我。你想起来了没有啊？
1: 我想不起来了。别逼我，我想不起来。
0: 你会想起来的，你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你枪法很准的，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很多鬼子，你只要听到枪响，你就会想起来。开枪，开枪！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玉丸。
0: 哎。
1: 我到底是谁？

0: 别急，像你这种情况必须慢慢静养，不能胡思乱想，欲速则不达。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恢复的。啊！
1: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呀？
2: 我不知道谁是李振昌，我也不认识什么李振武。可是我看着他们，我又觉得面熟。你知不知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有多痛苦？

0: 那当然是队长了。
1: 好，就算是队长，那他哥呢？
0: 再找呗。
2: 是他们。
3: 谁们呀？
2: 队长失踪之前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3: 这样，你跟踪他们，我去报告，马上派人过来。
2: 好。
4: 你们回来了？要出去吗？我要走了。
5: 走。
4: 他现在太痛苦了，我不想再逼他。你好好照顾他。那你呢？我相信他有一天想起他自己是正午的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6: 等一下，
7: 伊万，不管我是李振昭还是李正午，我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不想让他们难过，我想去跟他们告个别。
5: 好，我陪你。他有话要跟你们说。
7: 我只是来跟你们告个别。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我是谁了。等我想起来，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我在这儿，你们放心，伊文会照顾好我的。
0: 包子，
1: 队长，敌人来了！
4: 保护好李三毛！

0: 此时真正的李振武又被鬼子抓住，正在被送往东北的路上。
1: 又做噩梦了。别想了，李振昌已经死了，还是想想我们自己吧。

0: 呀，不行，怎么了？我崴脚了。哎呀，伤了。动一动，
1: 没事儿。

我想走了，你不去找郑昌了，我不想再找了。

0: 你看你也回不去了，金浩有什么打算吗？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还有个哥哥，他也参军了，已经失去联系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找不到他。
0: 战武。 你看，你生病这段时间一直是杨小姐来照顾你，不如这样，让杨小姐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帮她找哥哥呀。一起走。
2: 日军调集了10万兵力，打算分别由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攻击。我们第九战区跨越了湘、鄂北三省的边区，东西两边以赣江、湘江作为界限，两翼又各有一个湖，这就形成了一个整齐对称的战场。
3: 日军的迂回战术很难施展，只能进行正面作战。这湘北地区啊，多山多水，这样的地形对部队的行动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总司令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再配合正确的战略战术，完全可以击退日军的攻击，化被动为主动。
0: 报告，进来。师座，李振武回来了。你们再研究一下。你还记得他吗？这是师长，在这里面他最器重你了。
3: 遇到好事想着你，遇到难事也想着你，你是他的左膀右臂，他心服爱将啊。能想起来吗？正武，师长，你可回来了！我就说你死不了嘛，我没说错吧？这不红蓝跳就回来了？<笑>太好了！大战的前夕，我的爱将失而复得，天助我也！正武。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根据情报，日本人调集了重兵，马上要攻打长沙。我们师担任任务特别重，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犯愁。你这下回来了，我如虎添翼了。你怎么了？
4: 对不起，我现在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失忆？
1: 不可能，我不相信，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失忆呢？怎么回事？
2: 我们是在一个小诊所里发现他的，据救他的护士讲，当时在河边发现他，当时他昏迷不醒，醒来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看着我，我是谁？我叫李长乐，是你的师长。

0: 你叫李正武，我是你的师长，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站起来，站起来！你叫李正武，你别装蒜。
1: 师长，你也冷静一点，他头部真的受伤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0: 毁了，把我的一个天才给毁了。
2: 报告，师座，总司令来电，一文在第二营。

0: 么嘞？
1: 就我现在这情况，不能再留在部队了。

0: 再折的石毅，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好的。
1: 这个我相信，但那需要时间。马上有一场硬仗要打了，战事凶险，瞬息万变。他现在的情况已经无法胜任以前的工作了。你是个军人，应该知道一个错误的决定意味着什么。
0: 可是的，
1: 你以为我舍得他吗？大战前夕是用人的时候，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人才，舍了他，我等于少了一只背膀。希望这场战役之后我还能活着，政务也能康复，我们还能够一起并肩作战，建功立业。放心吧，我把他现在的情况向参谋部汇报，把调离前线，安排另外的岗位给他工作，不会亏待他的。给我接参谋。

0: 你说你是天才吗？天才是不会失忆的。这个我还记得。市长，你说的没错，政务忘了任何事情，他也不会忘了老本行的。
1: 我要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我就是最好的医生啊。哦，对对对，医生治病，情人疗心。曼丽。 我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帮助他恢复记忆，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0: 点都没有了啊！
1: 正午
0: 米啊，初六。

你们出溜再来，好不好啊？咱们是吃军粮的，不用瞒你。别闹了啊！出溜再来，进来呀。 还记得这儿吗？记得吗？不记得啦。这里是你3年前花掉你所有的积蓄买的房子啊！来，过来坐。 我去给你做饭吃，好不好？

0: 你还记得我这身旗袍吗？记得吗？
1: 这个旗袍是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我的，你说你最喜欢我穿上它了，怎么样？好看吗？
2: 好看。
1: 这瓶酒你记不记得？这是左岸的 Latour， 记得当时你说这瓶酒要留到我们婚礼上喝的，我们今天就把它喝了好不好？

说点什么呢？干什么呀？红酒不能干的，你干了不就晕了？我慢慢喝。

吃点东西吧，我特意做了你喜欢吃的牛排，尝尝味道怎么样？你连刀叉都忘了怎么用啊？我来教你。这个右手拿刀来，然后叉子左手来拿。

0: 洗完澡啦，睡觉吧。你站在那儿干嘛呀？来，睡觉了，快点儿。
1: 还是到外面去睡吧。
0: 你转过身来，我帮你理气先。转过来呀。

0: 你一直睡在这个地方，
1: 你知道吗？这儿就是你的家，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你。
0: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在这里让你很不舒服的话，那你睡在这儿，我出去好吗？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

0: 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1: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莱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莱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莱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莱字，莱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晃得下去。
0: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晃去它不一路的嘛。
1: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莱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莱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莱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莱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莱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莱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莱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莱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莱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莱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3: 这个路过大台呀，三根杠子啊，挥着抬上来呀，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1: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 一个个壮汉依靠肩。

0: 飘背扛，把它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十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1: 有人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人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庆禅，他都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2: 所以就有了这四个字啊。
1: 对头，
2: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1: 哎呀，对对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2: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5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3: 当时社仓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4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9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2: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3: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2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3个月的时间里，来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城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

0: 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摊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1/2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摊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摊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合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1: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摊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一元献金运动。
0: 一元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摊人率先响应，
1: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1: 对，来摊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摊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1: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1: 了，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摊以及合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合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摊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3: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不怕艰难险阻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来摊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来摊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

0: 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来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来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1: 现在也才两年多，
2: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1000多名来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2: 来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在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包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来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来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来滩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来滩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

0: 精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河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1: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2: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1: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根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1: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思。要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2: 那北朝鲜
1: 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种植城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随着晨曦到来，披着山起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练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

0: 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未去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外面天太冷了，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枝绿叶的，一家人就拿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十一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两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4: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在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4: 老一辈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再让他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的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音。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

0: 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峻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1: 我和你百福斯恩切，设施车三户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2: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十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3: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仁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九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4: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4: 那个时候就是在靖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4: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

0: 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

0: 所以这都是经济作物的收着，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1: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0: 头次发觉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1: 砍树伐桂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1: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价？
4: 赶紧八块，
3: 赶紧八块啊！赶紧，还是赶的，哎，可以噻。
1: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0: 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梭子。
1: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伯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0: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他是这个产业呢，他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他那个么子的一个
1: 土不少。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0: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良医，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你该怎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积累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万亩的山。
1: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0: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雨鸟仙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这个植被啊、空气环境呐、啊，都还是好。就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就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呐、大城市人呐，都往我们乡里来。
1: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

0: 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棚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1: 口山、七山、阳山、矮山，我进到看到现在红景好，我也高兴。
2: 嗯。哦，
1: 对子孙和他们几个回来看到这些红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晚点凑合。
0: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1: 我们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不允许他来转，就是我觉得谁要砍树，打断谁的脚，就推断谁的手。
0: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1: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谷，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屋屋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20-30年，它不得烂，它只有长大，比存款还要高，姿色今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0: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3: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农头的时候吧，遭砸着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在山上嘛不能去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去来抢救。
0: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4: 因为山林它自然就是讲留点青山在嘛，你火就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了。
3: 金山巡山这条坡，哎，这条坡山也几多，
4: 那雨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
0: 在守护山林的10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5: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悠悠游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

0: 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福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1: 山有山人头地，水有水库三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0: 百福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2: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3: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4: 鲤鱼一斤一三，
3: 一
4: 斤一下的给它换掉。
0: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福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2: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淘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0: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5: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一路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0: 在百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那明白。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

0: 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1: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我没人喝。
1: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4: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日产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地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

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

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村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咱们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的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

0: 几轮。
1: 我们八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的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是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3: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洞，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洞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那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边。

0: 我就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啊，就是从那个19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元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

0: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1: 大概是说拍我父辈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证。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3: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4: 几百户窑洞，100多、1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边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

0: 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至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组织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觉得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

0: 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累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瘦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张青玉。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党的20大报告呀，曾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指挥，切实增进民生。

0: 政府指坚定不移地推进教育公平。有这样两位老师，他们都是中国顶尖舞蹈院校的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投身于距离首都27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云南的小山村里，用专业和关怀帮助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舞者成长起来，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教育公平。那说到云南，张老师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能想到什么呢？请你说说。
1: 老师，我想到了昆明的四季如春。
0: 对，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同学们，张老师今天呀，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云南的小山村，叫纳铎村，彝语的意思是藏在大山背后的水田。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群孩子迎着日出，在田埂上翩翩起舞，宛若一只只优雅的小天鹅。这个叫彩云计划的公益组织，在过去的几年里，为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提供了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2: 我是可妹，是一个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彝族孩子。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芭蕾舞。芭蕾舞是用脚尖立起来跳的一种舞蹈，最早
3: 从那天以后，
2: 我就迷上了芭蕾舞。虽然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芭蕾的动作和意思，但我觉得那些立起脚尖来跳舞的女孩子真的很美。我好想要一双芭蕾舞鞋，我想像她们一样也会立起脚尖跳舞。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我没有钱买舞鞋，我每天还要自己做家务照顾自己。后来我们村里来了两位北京的舞蹈老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搭起了练功台和把杆，练起了舞蹈。我好想加入到这个团队里，和大家一起跳舞。
4: 等等啊，给你。
2: 记得那一天，老师特意送给我了一双芭蕾舞鞋，让我一起参加舞蹈学习。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就真的一步步开始了。这真的就好像是一场梦。
5: 三四继续，五六抬头，七五六七八。
6: 阿美，阿爸，
2: 这是我第一次叫爸爸和妈妈，因为早已没有了爸爸妈妈的我，已经把他们当做了唯一的亲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进步很快，也很开心。就在这一天，我们的脚尖立起来了，真的立起来了。我们笑了，哭了，老师也笑了，哭了。
7: 站立起来的不仅是他们的脚尖，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
0: 孩子们，下面呀，就让我们有请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关于老师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小天鹅们背后彩云计划的故事。掌声有请关老师。
8: 我叫关于，是北京舞蹈学院教芭蕾舞的老师。在我开始演讲之前，请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纳铎村。啊，这个地方好远呐，你们能想象吗？2730多公里的纳铎村，眼睛里面看的全是红土高原和那样绿色的树木， 好漂亮，还有梯田。

0: 完全是我们在北京看不到的景象。我带着这么美好的心情就走进了这个村子里，然后这时候呢，有很多像你们这么大的小朋友一下就围拢到我的身边，然后拉着我的手，他就说，你是从哪来的呀？我跟他们讲，我是从北京来的。这个时候我开始慢慢地观察到，这些孩子生活很艰苦。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右边第一位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光着脚啊？你们知道吗？在云南的大山里面，6年前那个地方硬化的路面还没有铺进去，天上一下雨，雨水就把那个红土地啊弄得像胶泥一样，非常的湿滑。所以在那里面呢，我们很多的孩子呢是光着脚的，因为你穿着鞋，鞋上面就会沾很多的泥，所以他们更喜欢是光着脚。我看到这个场面以后，当时心里觉得，哎呀，好心疼他们，都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同学。所以呢，我就想，我能够帮到他们什么呀？我想，我给他们拍张照片吧。我忽然发现，哎，我的手机网络信号没有了，电话的那个信号也没有了。我马上转过头来一想，这里面的孩子很难和外界有一个交流和沟通。孩子们就跟我在一起非常开心地跳舞，我们当时跳的是彝族的舞蹈，在一起非常快乐。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天呢就黑了，我就跟小朋友们说，我说同学们，老师该回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大可依的孩子，他站在我的对面跟我讲，老师，是我们应该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很快乐。哇，听到这个话，我的心里有一种很难形容出来的滋味，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彩云计划公益中心。当时呢，我们就给孩子们编了一个舞蹈，叫踏着彩云进北京。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一次寒假，我们把小朋友们，这些云南的同学们就领到了北京。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云南彝族的小朋友异口同声跟我讲，老师，我们要去天安门。清晨，我带着孩子们走地下通道，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孩子们当时就发出了一声你们每一个孩子都会发出的一个声音，哇！一个孩子很认真地走到我跟前跟我讲，老师，我可不可以给毛主席跳个舞？然后村长在前面这样弹着他们自己本民族的乐器，孩子们跟他们一起跳。你们知道那个情景有多么感动人吗？他们是拿自己最民族的一种文化来到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跳给他们心目中最尊敬的毛主席，想给他跳。哎呀，当时我们周边看的人眼泪都快下来了。有一个小同学唱了一首这样彝族的歌曲，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
1: 郭老师，你刚才说农村的环境很艰苦，那那里的同学跳芭蕾舞有舞蹈教室和练功服吗？
0: 刚才这个小同学问题特别好，你一下就找到了我最困难的地方。那在舞蹈班里最重要的什么？我们称之为把杆，对吧？是我们压腿用的把杆。在云南那个地很珍贵啊，就像这个同学问的，我哪里有教室啊？我根本没有教室。那于是我就在村口，这时候风从我面前吹过，我抬头一看啊，那个山上就是那个竹子啊，竹林，摇曳的竹林，好浪漫，好漂亮。当时我灵机一动，

0: 我说好，采山上的毛竹做把杆儿。村里的孩子们呢，跟我在这个村口的把杆上非常认真地在学习着芭蕾舞。可是你们知道吗，云南有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我来解释一下，在那里三天一定要下雨，不要说三天，一天都可以下三次雨。于是啊，我找了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们可以看到，我哪有练功服啊，我哪有地板、把杆、镜子、钢琴，一样都没有。可是我就用手机找了台音箱，在那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地是斜的，同学们，你们能看得出来吗？雨水这样下来就从我的脚下流过，你看我的鞋都是湿的。我记得我要求同学们双手扶把踢后腿，他们一腿踢起来，他们脚上带的泥浆踢了我一脸。但是我觉得那一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的竹子把杆儿，是不是很漂亮啊？纳铎的拉米若小姑娘就跟我在一起练习芭蕾舞的基本功。这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个更小的小朋友了吗？其实这就是美育的真谛，我们把美这颗种子就种在了这个小朋友的心里。今天他是怀着一颗好奇的心，明天他长大了，像你们一样也可以在艺术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前进。
1: 之前我在一篇报道里看到，记者在采访彩云计划的孩子时，有一个孩子这样说道：我以前是一个不懂爱的孩子，参加彩云计划后，我觉得我就是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这让我学会了爱生活，爱自己。这句话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不知道曾经这些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彩云计划给了他们规划未来的权利和可能。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看一看纳铎村小彩云们的故事。
2: 将来你最想做什么，曹芬老师？
3: 我最想做舞蹈家，每当跳起舞就特别特别开心，把所有烦恼都忘了。
4: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只不过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大多后来被现实磨灭。对于大山深处的很多孩子来说，甚至不敢去想梦想二字。但是彩云计划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的现实生活。这个在猪肉铺里起舞的芭蕾女孩，她叫小云儿，从六岁开始就对着视频学舞，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也没有漂亮的舞衣和舞鞋，但她在嘈杂的闹市里翩翩起舞的样子刷爆了网络。平时只有她妈妈打着牌子帮小云儿压腿，想给孩子找好老师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彩云计划给小云儿的舞蹈梦想迎来了转机。关于夫妇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当地见到了很多像小云儿一样有舞蹈梦想和天赋的孩子。他们用竹子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双芭蕾鞋和一件芭蕾服，甚至给了每个孩子一个芭蕾名字，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芭蕾舞者。彩云计划把他们从大山深处带到了聚光灯下，又回归到青山绿水间。梦想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也需要公平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传承民族文化，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美丽世界的窗户，让他们成为在乡野间自由起舞的小天鹅。
1: 像小云儿这样纳铎村的孩子还有很多。关老师，我们知道您有很多得意弟子，听说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位。
0: 是的，同学们，我今天

0: 那还特意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是我们彩云二期的学生，他是在燕山的听湖村，他目前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英才班。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小奥哥哥。
1: 王老师，大家好，我叫杨方奥，我是壮族，今年20岁，来自云南文山，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2018年，我15岁，每天的生活除了上学就是帮家里做农活，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舞蹈训练的基础。2018年暑假，我有幸遇到了关老师和张老师，除了家乡传统的舞蹈，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芭蕾。从零基础到参加艺考，这3年的时间，在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每天坚持练习8个小时。第一次下叉的疼痛，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当时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当时练舞的条件很差，我们就在村子里的红土地上一遍一遍地练习，当时也没有镜子，没有把杆，但是关老师和张老师十分坚持，也一直鼓励我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给我充足的信心。对于曾经的我来说，来北京读书是根本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我成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很幸运，舞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云南大山的一角走了出来，来到首都北京，让我走到了艺术学习的高等学府。我很幸运，两位老师发现我并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将来我也会加入到彩云计划的艺术公益项目里，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想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定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当你有了目标，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2: 方奥哥哥，您刚才说的棒棒灯舞怎么跳呢？能不能为我们现场跳一段？
1: 可以。

0: 孩子们，精不精彩？
1: 精彩。
0: 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去跟方奥哥哥学一学呀？
2: 两位同学，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壮族棒梦灯的一个基本韵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相当不错啊，两位同学。
0: 孩子们，我们谢谢方奥哥哥。他能坚持梦想，并能付出努力把梦想实现，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3: 是，
4: 了不起。
0: 是，关老师，我们知道呀，舞蹈一般都在宽敞明亮的剧场里。那您是怎么想到，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舞蹈带到青山绿水间呢？
5: 中国人的舞蹈原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舞蹈，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梯田了，下面呢是马牙花。像刚才小奥哥哥跳的那个舞，那个就是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跳出来的，它是从唐朝而来，距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民族民俗的宝贵的资产。我们知道在云南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很有天赋，可是呢他们考不进艺术院校。为什么呢？要考到艺术院校，必须要学会舞蹈基本功。我们所说的竖叉、横叉、下腰、

0: 开肩、大胯、脚背，还有扳脚，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孩子不会，于是呢，我们就组成了庞大的志愿教师这样一个团队，接力去云南的山村里面教这些小朋友，那让他们呢走出大山，把这些孩子送出去。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送了89个少数民族孩子到省会去读书。那他们在省会读书的时候有寒暑假呀，他们寒暑假回到了云南，回到了那朵村，我们就开始教他们非遗舞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不断地学习我们的非遗舞蹈，为我们的非遗舞蹈进行传承。同时呢，我们又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美育的教育，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能够不断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将来呢，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1: 关老师，我们知道呀，您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坚持，在尝试。参与了彩云计划的孩子们，我们知道他们都亲切地称张平老师为张妈妈。我们从这个称呼中也能够看出来，您二位和彩云计划对于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分量是沉甸甸的，意义是非凡的。那也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

0: 在2016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来到这个村。这个村里的女孩子呢，很漂亮，但是衣服怎么都穿得脏脏的，也头发也乱乱的。在我具体的了解以后，才知道其实他们都是留守儿童，就发现这些孩子其实很有艺术天赋，只是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培训，或者是没有一个平台给他们。如果借着我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培训，给他们一个平台的话，也许会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就是在做这个公益的这个行为当中吧，反正几年来确实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很多的困难，亲人的不理解也好，还有朋友的不理解也好，都会有。但是现在好就好在我们家，亲人都是非常支持，朋友也是慢慢的都理解了我在做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彩云计划让每个孩子都有了梦想，也有了实现梦想的途径。您说过，特别希望通过舞蹈来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在和关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呀，我也了解到，以纳铎村为发源地，咱们彩云计划已经汇集到1市、5镇、7乡、29校、33村、89个孩子。您和张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投入到孩子们身上。那对于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会永远心里面惦记着这些孩子，心心念念就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帮他们组建出一个公益的闭环，就是在山里面发现他们，通过教会他们舞蹈基本功，让他们顺利地考到艺术院校，在艺术院校得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习，让他们变成最好的舞者，然后呢，吸引他们重新回到家乡，返璞家乡。我的希望呢，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走进纳铎村，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少数民族的同学们，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老师在这里面跟你们有一个10年之约，10年之后，你们大概可以成为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希望你们把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少数民族孩子。如果你们记得，关老师在云南等着你们。
1: 通过这节课呀，我相信孩子们也跃跃欲试了，是不是啊？那关老师，您能现场教我们几个芭蕾舞的动作吗？
2: 好的，没问题，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进行芭蕾舞的手位训练，好不好？好，往前看，手跟老师一起。

0: 立直，把脖子拉长。这是三位，对，把脖子拉长。好，孩子们注意表情，我们的嘴角微微向上，保持微笑。好，手落下来，手指尖打开，让我们像天鹅一样飞一下，别着急，慢慢的，对，很好，很好，好，非常好，你们今天做的芭蕾舞很漂亮，让我们为自己鼓掌，非常好。同学们，刚才你们的芭蕾舞手位特别好，看到你们跳芭蕾舞，我一下就又想起了我云南的孩子们，通过艺术的这种培养和训练，给了他们美育的这种启迪，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把美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所以希望孩子们在这里面，老师最希望的就是艺术能够伴随你们一生。
1: 关老师，您和张老师都帮助了很多学生们实现他们的梦想，那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0: 谢谢这个同学的问题。你们知道吗，同学们，能够认识到云南的这些孩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我认识到他们，所以呢才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在这里面，我的格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希望同学们长大了，你们也能够用一生来践行这两句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同学们，你们和我们老师一起努力，让我们为了这些孩子的美好未来一起携手同行。我坚信孩子们呢是向光而生的，只要给他们一束光，他们就永远向光而行。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生努力，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你们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2: 好，孩子们，咱们今天的课呀上到这里，老师想问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请你说说。
1: 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因为我想为大家设计很多漂亮好看的衣服。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食家，凭借美食是可以让人们获得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4: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因为我想站上世界舞台。
2: 一生一村一件事，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关于老师和张平老师通过彩云计划，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们沐浴在艺术的阳光里。教育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当教育者用爱在田野间播下美的种子，那中国梦、少年的梦便会在这爱的滋养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

0: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次重大任务上大捷，金守祥现在在哪儿？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守祥需要不断的转移。1950年10月19号傍晚。 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
1: 他是先让司机开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了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
2: 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1: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 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3: 保证，保证。
4: 好，出发吧。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银铜网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
4: 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1: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 理论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说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3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3封电报都在催问。
5: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
1: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那就可以以这3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3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
2: 派他们去，这就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3: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
2: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3: 明白。
1: 这样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3口大锅，这3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了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呀，啊，是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1: 你要说把这3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6: 那就白做，那边事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
1: 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动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3: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呦，我得去翻翻。

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

0: 大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更思呢？我们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3: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
0: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4: 38军万岁！
5: 38军
6: 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9: 排长，
1: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0: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2: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是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2团3连杨根思手里。
2: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3: 当然，我有证据，
12: 早晚让你们看到。
2: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振已经牺牲了。
1: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2: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1: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

0: 你小子就在第四排，第八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2: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5: 难，太难了。
6: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5: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3: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7: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8: 小心！
2: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9: 趴下，全都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

0: 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2: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察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范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4: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5: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工作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5: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察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4: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4: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5: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4: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察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察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察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2: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7: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7: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8: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2: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

0: 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雨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2: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3: 执法记录仪呢？
4: 忘开了。
3: 哪儿呢？
5: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6: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5: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7: 仁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单找起他来，他个鬼儿子。
8: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7: 那啥子，
8: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9: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
8: 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

0: 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1: 那以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0: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2: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3: 哎，
2: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3: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2: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3: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3: 不，就我一个人。
2: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3: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2: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1: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0: 好，多谢多谢了，
1: 请。
0: 哎呀，哎，兄弟
1: 啊，
0: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1: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0: 再会再会啊！
1: 好好，保重保重。
4: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0: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4: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0: 啊，
4: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0: 哦，
4: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0: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4: 你怎么知道？
0: 哦，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4: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0: 没有，没有。
4: 来喝茶。
5: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6: 专家，往那边滑。
5: 快点，快点。
1: 严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国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7: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1: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7: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1: 老子才不管呢，大局大， 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8: 报告，
1: 进来。啥子事？说。
8: 飞虎队大队长刘红求见。
1: 啥子？
9: 他们来了多少人？
8: 就两个。
1: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道去。
8: 是，
9: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1: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9: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1: 好，带他们进来。
8: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
1: 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小波，把枪给他。
2: 请。
1: 请。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4: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1: 崔团长，这位是？
3: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1: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4: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4: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3: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3: 那当然。
4: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4: 怎么合作？
1: 联合抗日。
4: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3: 说得好。

0: 有道理。
1: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2: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1: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2: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1: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3: 在，
1: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2: 是，走，我看谁敢。
3: 住手！
0: 团座，
2: 去，
4: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3: 在，
4: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1: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2营1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3: 撤！
2: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5: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2: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0: 嫂子，
1: 怎么了？大队长受伤了，
0: 快上屋里去！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2: 老红，
0: 方林子，小博，
3: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
0: 我给他们拼了！
4: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5: 是。

0: 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1: 那边有没有？
2: 啊，没有，
3: 那边看看。
0: 你们，老总，
4: 快走！
0: 出什么事了吗？
4: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0: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4: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0: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4: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0: 这，老总。
5: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小凤
5: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5: 老总，
4: 你少啰嗦！
5: 老总，
4: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5: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6: 娘，
5: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撤！
2: 走走走，快上！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不啊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父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4: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4: 是。
2: 狗子的，
5: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4: 嗨。
5: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6: 那些养伤啊，我知道，没事，
7: 药好了。
6: 哦，
7: 来。喝药，
6: 我自己来。
7: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6: 不疼了。方立总，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7: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6: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8: 啊，
6: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8: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7: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6: 在你
8: 家？
7: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6: 哦，啊，不是，
8: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7: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6: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7: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5: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6: 嗯。
5: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9: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5: 嗯，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9: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5: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9: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5: 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9: 是，一定。
5: 啊，请
9: 啊，请。
10: 亮子哥，去挑水去。
9: 好。
10: 娘，我来吧。
11: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10: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11: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10: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11: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

0: 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1: 真的
0: 啊？
2: 娘。
1: 哥。
3: 哟，九。
1: 哥你回来了
2: 啊？娘。
3: 九回来了。
4: 来，娘啥时候回来的？
5: 哼。哎大娘。
2: 娘，
5: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0: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5: 嗨，这算啥东西啊？
2: 娘您收着吧。
5: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0: 好。
1: 哎亮子哥。
6: 师傅您回来了
2: 啊。
5: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1: 哎哎放开。哎
6: 我来。
5: 程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6: 放屁。
1: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5: 你哎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2: 不错，我是说过。
1: 哥
5: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6: 比就比走。
1: 嘿走哥走。

0: 好料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0: 哎，兰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
0: 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那咱俩换枪，再比。
1: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
0: 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管20号人呢。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嘿，
1: 吹！
0: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1: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0: 好，话可是你说的。
1: 嗯，
0: 师傅，你听见了吧？ 兰姐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1: 我是给你点压力，
0: 那就嫁给我。”
1: 省得你骄傲。
0: 你，
1: 哥，哥，
2: 嗯，
1: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0: 鸟枪
1: 啊！
2: 啥？师傅，鸟枪？
1: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2: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芳，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芳。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儿，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赵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
6: 嗯，
5: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6: 六子，
5: 嗯，
6: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5: 嗯。

0: 六子啊，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
1: 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0: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
1: 走
0: 走，
1: 别动我，
0: 快走，
1: 走
0: 快走
1: 走。
2: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0: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0: 啊，哎，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1: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0: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1: 是老爷。
2: 来来，客厅坐。
3: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0: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3: 没兴趣。
0: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3: 盗枪。
0: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3: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0: 哦，原来如此啊。
4: 六子没事吧？
3: 师父，我没事。
0: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4: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0: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4: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2: 哦，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哦，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3: 哎，快，
1: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
0: 好，
1: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4: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啊，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对对对，
4: 干了。
1: 干了。
4: 好，
1: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来，咱们大家

0: 哎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0: 来来，
1: 干干。干
0: 啊，嗯。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锦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2: 是啊。

0: 很紧啊。
1: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1: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2: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3: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一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
1: 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0: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4: 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0: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4: 太好了。
0: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5: 是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1: 多谢大哥慷慨。
0: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
6: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7: 那你就别看了呗。
6: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7: 啊，
6: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7: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6: 是吗？
3: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8: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3: 啊，
8: 这安全吗？
3: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8: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3: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8: 你什么意思啊？
3: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8: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8: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3: 你怎么这么坏
8: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3: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8: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3: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8: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3: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8: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9: 兰妮儿。
3: 哎，嫂子叫我呢。
8: 那我先走了
3: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10: 彭亮怎么走了？
3: 想走就走呗。
10: 生你的气了吧？
3: 生气了。
10: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3: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10: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心爱的古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挺好听的、
1: 啊、
0: 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2: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0: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哎，小铺。
1: 啊？
2: 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1: 哦。哎，小铺，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4: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
1: 你真好看。
0: 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0: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0: 嗯，
2: 大的鬼子魂飞的。
3: 哎，南江大哥，
4: 大队长呢？
3: 船不见了。
4: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4: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天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子说，那个铃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5: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4: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呀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5: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6: 我走了，
4: 好好好，
5: 走了走了走了，哎，
4: 好。
7: 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7: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7: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7: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7: 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7: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7: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7: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内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4: 哎，六子兄弟，
8: 哎，
4: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8: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4: 啊，我给你倒点水。
8: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4: 兰妮儿？
8: 啊
4: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9: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8: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4: 好。
8: 红哥。
10: 爸。
8: 红哥。
10: 爸。
8: 哎，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9: 好多了，
8: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9: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10: 好。
9: 来，坐下。
8: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9: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8: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9: 中队长？
8: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9: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8: 哎，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9: 哎，六子兄弟，
7: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6: 不等了，吃吧。
8: 师傅。
7: 哎，六子，坐，吃饭。
8: 我不饿，我不吃了。
7: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8: 我真的不吃了。
6: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8: 哎。
6: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8: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6: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8: 师傅，你咋知道的？
6: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

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去了？
1: 师父，我没上哪儿啊。
0: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1: 师父，你咋知道的？
0: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1: 师父，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0: 还想走？去哪儿？
1: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0: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1: 不不不，师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0: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1: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0: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父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1: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0: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啊，
1: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2: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走，嗯，
4: 哎，嗯，快走。哎哎，走！哎呦，李副官，抓那个奸细，
5: 来到唐波。
4: 哎，哎呦，快走，
2: 慢点儿，
4: 走，哎，走，
5: 走。哎，哎呀，
6: 哎，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2: 哦，您就是崔团长。哎，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6: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2: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6: 投奔我？
2: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6: 打鬼子？
2: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6: 啊？你还有条件啊？
2: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6: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嗯，
2: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2: 啊，
6: 啥子中队长？
2: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6: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2: 对，对，
6: 今天还是炖萝卜。
2: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6: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2: 凭啥子？啊，凭我的本事呗。
6: 你有啥本事哦？
2: 嘿，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6: 哦，你还会爬火车？
2: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6: 李副官，
4: 哟，
6: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4: 是，
6: 下去吧。
4: 是。
6: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2: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6: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2: 爬火车用剪子骨？
6: 嗯，
2: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6: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2: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6: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2: 谢谢团长。
7: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8: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7: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1: 这么说，
5: 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8: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7: 他叫严朵，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蔚山岛不久。
8: 政委，这个人他
5: 现在咱们对蔚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蔚山岛的情况。
2: 阿虎啊，
9: 哎，
2: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9: 召集齐了。
2: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10: 正规军了，
2: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10: 我知道，是
9: 的。六子哥
2: 啊，
9: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2: 你说什么？
9: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2: 去去去去，
10: 是啊，
2: 老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9: 是。
2: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看谁认命。王虎
9: 到。
2: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9: 是。
2: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10: 别急，
2: 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10: 那怎么拉啊？
2: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10: 好，
2: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9: 行
2: 行不行？
10: 好，帮我拉人
9: 去。报。
2: 你小子又想说啥？
9: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2: 缺啥？
9: 压寨夫人呢？
10: 压寨夫人，
9: 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2: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兰妮儿。
9: 哦，
2: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兰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10: 知道。
2: 带大伙先练枪。
9: 是。走，领枪。
10: 走。
11: 兰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12: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11: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12: 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9: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10: 是吧？
13: 是。
9: 哎呦，那不是兰妮儿吗？
10: 是吗？
9: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10: 哎，好。
9: 连长，别开枪！
2: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9: 哦，报告，
2: 站好了！
9: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10: 啊？
2: 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
9: 不，哎呀，是兰妮儿。
2: 啥？兰妮儿回来了？
9: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2: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9: 是。
2: 是我，别怕。
14: 干什么？你们田六子，你给我站住，放下兰妮儿。
2: 兰妮儿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12: 你混蛋，田六子！
2: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12: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父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啊、师父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12: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2: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3: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雨凡，去！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2: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叙叙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3: 好好好，
2: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嗯，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
1: 让开！
0: 妹子，来你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业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出去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嗯，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3: 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4: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1: 九，
4: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5: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
0: 好，
5: 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3: 哎，
0: 谁也别过来。
3: 妮儿，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4: 妮子，
3: 我的家里可有子

0: 娘
1: 娘
0: 娘娘，
2: 你们两个
0: 娘
2: 怎么都这么犟啊？
0: 娘，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1: 娘，
3: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1: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0: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3: 彭亮，六子住手！
0: 六子，把枪放下。
3: 师父，
0: 放下。哎，
4: 大娘，没事了。嗯。
5: 九哥，
0: 你们来干什么？
5: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0: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1: 兰妮儿，
6: 嫂子，
1: 兰妮儿，
7: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8: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
5: 六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墙角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你
8: 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5: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在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8: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5: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8: 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5: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8: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5: 炕头上的枕头嘛。
8: 强哥，
5: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8: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嗯嗯嗯，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5: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8: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5: 崔团长这人咋样？
8: 仗义豪爽。哎，强哥，嗯，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5: 啥事儿？说。
8: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5: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
8: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5: 剪子骨？
6: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5: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9: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6: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9: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6: 啥事儿？
9: 二上微山岛，对吧？
6: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9: 不行，伤还没好呢。
6: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5: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6: 哎呀，你
5: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嘛你。
8: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5: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8: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5: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8: 真不敢咋样？
5: 通报一声去。
8: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5: 啰嗦。
7: 站起来。
5: 干啥？
7: 那边等着去。
5: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10: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8: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10: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8: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11: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10: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8: 团长，这
10: 带上来。
8: 是。
11: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10: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城。
8: 强哥，请。团长，
5: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10: 拿下！
9: 别动！
8: 团长，这……
5: 喂喂喂，后边！
10: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5: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今天趟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11: 巧言令色，押下去。
8: 是。哎呀，

0: 呀，
1: 等一会儿。你笑啥子？
0: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
1: 哦，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0: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2: 团长，你……哎

0: 强哥，哎，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哎，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哎，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食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嘿，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儿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出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哎，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鬼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5: 打听到了吗？
0: 这暂时还没有。
5: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 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4: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6: 去，
4: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不不，不是。
4: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哼，
0: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4: 你龟儿子是夸我嘞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4: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7: 走，跟我走。
8: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7: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4: 走！哎呦，哎呦，嘎！
9: 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10: 哎呦，
8: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10: 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
9: 不说一枪崩了你。
10: 哎哎，我说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9: 起来。
10: 哎好，哎呦，
8: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10: 哎，是是是，
8: 走。
10: 我这枪
8: 哦。
10: 谢谢谢谢，
0: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11: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4: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
11: 团长，
4: 你来做啥子啊？
12: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4: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11: 是，走。

0: 石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我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0: 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1: 怎么，是你呀？
0: 还是不相信呐？这个东西认识吧？
1: 啊？
0: 哎，
1: 李副官，
2: 哟，
1: 去把那一板拿来。
2: 是。
1: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0: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2: 团座，
1: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0: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哈哈
1: 哈哈，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1: 多亏你啊。
0: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0: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1: 嗯，那是谁？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嗯，刘红。
0: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0: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0: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0: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3: 嗯，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
2: 哎呀，
1: 龟儿子，说，哎呀，说，哎呀，龟儿子，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2: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5: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5: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5: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5: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0: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1: 你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5: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1: 哪里？
5: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1: 那个消除法，
5: 这很简单。

0: 重新请刘洪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1: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洪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4: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2: 好，说说你的上策。
4: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5: 松伟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4: 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地登上了北山岛。
5: 哦，
4: 哼，
2: 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6: 崔团长邀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7: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8: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6: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7: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6: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7: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8: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7: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8: 嗯，
7: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6: 好，那就这么定了。
9: 老爷，
10: 有什么事啊？说吧。
9: 宋伟先生来了。
10: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9: 是。
11: 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松伟先生是谁呀？
10: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啊，
11: 日本商人。
9: 松伟先生，请用茶。
10: 嗯。哎呀，松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9: 是，老爷，
10: 请坐。
9: 妈，
10: 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4: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10: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4: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

0: 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1: 啊，不不不，苏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2: 站住！哦，是太太。
3: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2: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3: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2: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1: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1: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1: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0: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0: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不，
0: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苏伟先生，
0: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嗯。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杏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哎，你先出去吧。

0: 后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都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给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那咋就不行了呢？
2: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呢，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

0: 进寨，马车都准备好了。进寨，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进寨，进寨，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0: 没有什么难事就好，那咱们走吧。
1: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哎，走吧，走吧。
0: 那好吧，我先走了。哎，
1: 哎，喜儿，
0: 嗯，
1: 在紫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0: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1: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0: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
3: 哎，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5: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4: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5: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4: 黄林嫂，
2: 黄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5: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4: 哎，老黄，嗯，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4: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

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放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

0: 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2: 这个如果打来呀，三根杠子啊，挥手抬上来呀，啊，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两三百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十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的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去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四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2: 哎呀，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3: 当时社仓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四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0: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1: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社场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2: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来探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探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探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探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1/2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探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探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合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3: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探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不一起都发起了那个一元献金运动。
2: 一元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探人率先响应，
3: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0: 就在戏台上。
3: 对对对对对，来探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啊，那些生意人啊和赶场的啊，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2: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探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3: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0: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3: 了。哎，捐了，哎，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2: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探以及合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合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 来滩城门上的这四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

0: 中的共同信念。
1: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不怕艰难险阻，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莱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莱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莱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莱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2: 现在也才两年多，
3: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两百人来参加我们队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一千多名莱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3: 莱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在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台，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播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莱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莱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2: 赛龙舟是莱滩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莱滩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1: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划，但是十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2: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1: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个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九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1: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祖龙号齐排。
1: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2: 家乡的味道。
1: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2: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叫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3: 那北朝鲜
2: 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1: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4: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1: 古老的城墙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甸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为取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外面天太冷了，没人打一个是吧？清蒸楼夜的，一家人就拿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他就哗的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养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两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4: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4: 老一辈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枝都比较崇拜，再让他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就像树枝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

0: 彭宗权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旱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1: 我和你百福斯恩切，设施车三户，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2: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十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3: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九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4: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识路，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路，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4: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4: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 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4: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树枝，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4: 可是发觉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5: 今年茶籽多少价？
6: 赶紧八块，
5: 赶紧八块啊！赶紧茶籽干的，哎，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7: 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波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7: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茶树这个产业呢，它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7: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句老百姓的谚语，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你该怎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积累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环保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 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

0: 增收的大产业。
1: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雨鸟闲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被啊、空气环境呐、啊，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但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呐、大城市人呐，都往我们乡里来。
0: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蒸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2: 后山、西山、仰山、矮山，我进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嗯。哦，对子孙和他们几个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超福。
0: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2: 我们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不允许他来钻，就是我个人谁要砍树，打断谁的脚，就推断谁的手。
0: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2: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谷，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屋屋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30-20年，它不得烂，它只有长大。比存款还要高，知识今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0: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
3: 哎，叫我来巡山去。
0: 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4: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农头的时候吧，遭杂草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凑成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去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0: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5: 1230它自然就是讲留点青山在嘛，你何处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超乎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了。
3: 青山巡山这条坡，哎，这条坡山也几多，
5: 那雨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了。
0: 在守护山林的10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

0: 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1: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悠悠游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斯许多人家都倚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夫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2: 山有山人头地，水有水库山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0: 百夫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3: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4: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5: 鲤鱼一斤一散，
4: 一斤
5: 一下的给它换掉。
0: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夫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3: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淘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0: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6: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游了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0: 在百夫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夫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

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
2: 饮吴上初晴后雨。
0: 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4: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

0: 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0: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0: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1: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1: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1: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

0: 你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它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它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的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好，好节目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

0: 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1: 会同春江晚景。
0: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2: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同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同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2: 四个场景。
3: 哎，你说一下。
2: 一个是竹林外，
3: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2: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2: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3: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2: 春江水暖鸭先知。
3: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2: 是河滩边。
3: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2: 蒌蒿满地芦芽短。
3: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2: 正是河豚欲上时。
3: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4: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3: 牧阳，
4: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

0: 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只，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1: 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意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能够给他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他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得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 同时我们要体会到

0: 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得好，朗诵得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

0: 哎，非常好，太棒了，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
1: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1: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1: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力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麦，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
3: 啊，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
1: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

0: 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第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

0: 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校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乡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出

0: 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王。
1: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0: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

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涵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盆窑村就是这个。

0: 你的竹棚起这个春米，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1: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的女人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0: 供应八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

0: 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和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五十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七十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是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他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他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瑶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瑶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

0: 心里不是滋味。金窑里的活，张红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管能轻，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这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

0: 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习人家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

0: 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1: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议题的特色黑陶小镇。
1: 岁数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

0: 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2: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了，只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
2: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哥就给我，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嗯、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哎呀妈！
3: 心都滴血。
4: 咋地震？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I'm about to descend the tall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And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1: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站在这座桥的竹篮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Just got these little things. That's my lifeline.
1: 我很想拍摄这座震撼无比的大桥，但首先我得找到绝佳的拍摄点位。我是克里斯·伯卡德，国家地理摄影师、探险达人。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Stop it! Oh!

0: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1: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0: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1: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桥，高达625米，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两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0: 花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0: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它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 This is really special.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1: So good
2: nice
1: to meet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2: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1: Are you serious?
2: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1: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2: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1: 70 flights, okay.
2: Yes. Are you ready?
1: I am, yeah.
2: Let's go.
1: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1: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1: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1: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1: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1: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实话说，这个挑战真不容易。林先生和黄一玲全力配合，帮我找到最合适的高度、角度和相对位置，以便抓拍画面。上升气流有限，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

0: 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it getting?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dye.
1: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The
1: color i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2: Yeah,
1: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2: Wow!
1: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族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ca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ca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蓝缕，出自春秋左丘明左传。西周时期，楚先祖熊毅尽心辅佐周王室，屡立功绩，但碍于并非周天子同姓亲族，仅得比较低的子爵封号。封地仅有50里狭小土地，可他毫无怨言。
1: 只要族人同心，脚踏实地，荒莽之地亦可开创一番事业。
0: 熊毅以身作则，拉着柴车，穿着粗衣，带领楚人开荒种地，搭建屋舍，疏通道路，在绝境之中奋力开拓。
1: 国君尚且躬身吃苦，我等族人更当同心协力。
0: 历经楚人百年耕耘开拓，昔日弱小边陲小国日渐崛起，终成地跨三江、问鼎中原的春秋霸主，书写千古传奇。千秋基业始于微末，楚国的崛起靠的是代代相传的拼搏与坚韧。
2: 筚路蓝缕，没有现成的路，那就披荆斩棘去做那个开路的人。

0: 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三煞101。

0: 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1: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2: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1: 嗯，
2: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1: 嗯，
2: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 嗯，
2: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1: 嗯，
2: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2: 可以，我非常欢迎。
1: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2: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赋其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2: 他们很享受，
1: 嗯，
2: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2: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2: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抵御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2: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 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

0: 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身高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跃、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了，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1: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2: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2: 我们现在有100多所。
1: 100多种，
2: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2: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2: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

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

0: 以外，其他的两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1: 八九十 ，OK， 太棒了！
2: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四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3: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4: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5: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2: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6: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2: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0: 这是飞盘，
7: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0: 都有
7: ，
0: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
7: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0: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7: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0: 这是游泳队，
7: 游泳队。
0: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2: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0: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 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

0: 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1: 或者时候帮助了他，安慰了他，并且是一次次表扬的。
2: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3: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0: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3: 有没有想过放弃？
0: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还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3: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3: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上一期节目，我们了解了美国本科申请大框架，带大家搭建起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美本申请实操细节，托福、雅思、SAT、ACT、GPA、课外活动、文书写作等核心材料该如何规划筹备。两位嘉宾继续把这些关键细节给大家讲透。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大的流程、规则、节奏等等。今天我们要说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分别该怎么来准备。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咱们聊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我们分别该怎么准备啊？先来说说这个考试吧。都有哪些考试，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语言的考试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因为语言考试的话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托福，一个是雅思啊，考哪一个都可以，但对于申请美本来讲的话，建议学生主要考这个托福啊，它认可度会更高一些。托福的话是判断说学生有这种纯英文去学习呀、生活的这种能力。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会有这个学术型的考试啊，叫 SAT 或者是 ACT， 我们就戏称叫美国高考。申请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体系。那美国的话呢，他希望通过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辅助判断学生的学术底子怎么样，也就是说用英语来考学生的这个写作、数学、逻辑推理这几大部分来判断学生的这个水平。那这个满分的话 ACT 是1600分啊、ACT 的话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一般建议 ACT 考到1500分以上， ACT 的话考到33分以上。还有一个补充的啊，非必要的条件，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就是 AP 考试。AP 考试的话，就是大学的预备的先修课程，就是它能够证明学生的这个持续的或者是在学习之余有挑战更高难度学习的这个能力啊，一般是在10年级下学期或者是11年级的时候开始上。所以如果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时候，我除了上我高中的常规课程以外，我上了一些荣誉和高阶的这种 AP 课程，有5到6门比较好的成绩，就能够证明我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超强的这种潜力去在美国大学里面学好这个经济学的专业。但是这个要注意啊，就是因为学生上不同的课程体系，比方说如果你本身上的就是 AP 的课程，那你 AP 的话可以多考几门，对吧，争取最大的竞争力。可是如果孩子一开始上的是 IB 的这个国际课程，或者上的是 A-level 的这个国际课程，我们建议就并没有必要一定挤着非要来考 AP， 就在你原有的这个学术体系下，你考一个很好的 A-level 或者是 IB 的这种分数，同样的话也可以申请很好的大学。所以这个要一起综合来看学生的课程体系啊，他的学术能力，然后来判断说这个三层考试怎么样给孩子逐一的规划到这个四年当中来。
1: 对，因为您讲了最后的这个考试其实是锦上添花，所以没必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在这个上面，就按照自己现在的节奏就可以啊。另外前两个考试我也想再问一问，就是托福考试现在它不是改革了吗？改革之后除了分数的变化之外，其他的听说读写的要求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2: 它从满分120分变到了满分6分。听说读写这四个单项啊，并没有这个变化。想要提分的话，挺难的。比方你从5分提到5.5，或者5.5到6分，六分就是满分了，还是非常困难的。那考过的学生都会发现说，托福这个改革的话，它其实更多的会看学生灵活应用这个语言的能力，包括口语和写作，它不是那种机械的，我有一个题库和例题，我来背诵或者是死记硬背就可以考好的，就它的应用性的能力会更强，反倒适合那种比方说就是很好的语言的体系、大量的阅读、很好的思考能力的学生。
1: 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要靠平时的积累，更早的开始练习起来。
2: 是的。
1: 还有就是 SAT， 大家知道它其实是用英文来答题嘛，这个中间的比如说数学的部分跟我们国内的数学相比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对不对？
2: 其实从这个难度来讲，如果跟这种高考体系的孩子比起来的话，难度并没有特别难，它的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要用一个外语，就是英语来考这个数学能力，所以很多情况

0: 下你要快速的理解这个题的意思，然后再去用英文去解答，它有一些专业的这个术语，这一点是学生在练习的时候需要重点去攻克的点。
1: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孩子数学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儿数学能力基本上如果你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的话，不用再做太大的提升，重要的其实是用英文来适应这个考试的能力啊。
0: 是，
1: 这是这三项考试啊，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成绩，大家叫绩点啊 GPA 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每个学校提供上去的都是我自己这个学校打的分，万一我的学校我在的这个高中它就是非常严格的，它就是题经常出的非常难，打的分比较低，但另外一个它是相对比较简单比较松的，那我一起送到美国这个招生官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孩子就是比我高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对，美国高中它的绩点一定要放在它的课程难度里看，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是美国高中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课程体系的，比方说 AP、A-level 或者一些其他的荣誉课程，那么不同的课程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 GPA 它是分加权和非加权成绩，非加权成绩就是咱们普通说的算术平均分，但是加权成绩呢，是高中会参考你课程难度的情况下酌情给你往上提分或减分的这么一个情况。假设你参加的课程非常的难，那么你达到的这个课程的 GPA 不一定会很低，因为你的难度上去了的话，有可能你说啊，老师我没有考好，但因为你本身参加的是难度的课程，所以你的分数反而会在比平时简单的课程更高。第二点呢，就是家长会问，那我孩子虽然课程难度很高，但是成绩就是很低呀，这会不会影响申请？这个也是不会的。美国的招生官呢，他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样拉个 Excel 表啊，他把大家的 GPA 从高的到低往下一排，这么按着顺序录取，他会把你的成绩放在你所在的高中环境里去评估。你的高中本身他也会提交自己的情况，比方说我会开多少的高级课程啊，我有哪一些这个课程的难度是比较的高，招生官就会看你在你所在的环境当中有没有选择你能够挑战的课程，并且你在挑战的课程当中获得了多少分数。那么假设这个学生呢，在一个难度比较高的高中啊，拿了还不错的分数，然后跟他和其他的课程难度比较低，但是数字分数比那个这个学生高的课程这个学生来比较的话，不一定会比这个学生要弱。然后招生官会看懂你想要挑战自己选择更高难度课程的用心的。第三个呢，就是一份稳步上升的成绩单，其实会比一成不变的高分，招生官看来会更欣赏一些，因为稳步上升的话，说明你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并且你从一开始不适应的情况下，你慢慢变得适应了，而且变得更拿到了好的结果。这样看来，招生官会觉得你是有学习的能力，并且你有很强的韧性。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就像跳水比赛一样，它其实是成了难度系数，是有加权的，打的分高分低，这个不是一个看绝对分数的。另外就是，其实是一个过程性的评价。接下来是活动的部分啊，活动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有学校的活动，也有校外的活动，还有一些机构专门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我们要怎么选？多少量是合适的？
0: 这是家长也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活动越多越好？比方说我孩子又参加了那种画画，甚至还有一些体育方面的这种特长，我要不要参加围棋社呀、辩论社呀、经济社呀？还有就暑假要不带孩子去支教呀？就各种各样的活动资源也非常多。那我们给孩子匹配的时候，经常会说，首先要把这个成绩的基础扎牢，就是说你自己学校的成绩，还有就是你基础的这个英语和 SAT 的成绩，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做活动的话，就不要影响学校的 GPA 和你的学业的表现。除此之外的话，你这个活动最好形成一个主线，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说你要垂泪，因为招生官看一个学生的材料，他可能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他打开你的活动列表，打开你的简历，打开你的申请页面，他大概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水平、什么兴趣的学生，这样的话他马上就能做出判断。如果他看了你的材料之后发现你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你兴趣在哪里他抓不着，他们还是希望学生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主线，那围绕这个主线的话就可以展开一些活动。比如说学生想要升计算机的专业，那你的课程的话就要围绕着说，我要上一些数学呀、物理呀、计算机呀相关的这个课。

0: 那活动的话，那就跟计算机相关的。除此之外的话，想学计算机的话，你数学能力要非常好。
1: 嗯，
0: 那中国孩子的话，咱们可以参加这种 AMC 的这种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可以参加一些这种就是有学术性质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课题和项目。
1: 嗯，
0: 像之前有学生学计算机，说哎，我把计算机用在机器人，机器人是可以做这种穿戴式的设备。然后这个设备的话，就是基于说老人呐，或者是他行动不便的人，他穿上这个设备之后他可能就可以活动他的胳膊，活动他的腿，他就生活质量就有所提高。那美国的话是希望这个孩子他如果有理工科的热情，那么他一定要把理工科的热情转化成一个可以助力人类发展的一个东西，这个他会看到你非常非常好的潜力，就能申请非常好的学校。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就这个做活动一定要跟孩子申请的专业结合起来，如果能够再能体现一点人文关怀或者社会价值，那就太棒了。
1: 垂泪要有主题，这些活动是围绕这个主题的，而且其实要持续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它的这种社会价值，所以持续时间长也是其中的一个考量的因素，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嗯，刚才李老师讲到咱们参加的活动要和申请的专业基本保持一致，这个是一定的，尤其是你的学业课程。
1: 嗯，
2: 但是呢像一些其他的课外活动，比方说你是一个想申请计算机的学生，哎，你也可以一直打网球、下围棋、去游泳去参加一些这种体育竞赛的比赛，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而不是说招生官看到的就是你从15岁开始就是一个专业化被包装好的人。你会有一些课外活动啊，我有自己的兴趣，我虽然喜欢计算机，但是我也喜欢动漫啊，我这个用计算机自己做动画，这种更能真实的体现我是一个有自己兴趣爱好的、有自己发展的孩子的这个形象。
1: 嗯，而不是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只做了学业这件事情，但像您说的活动也不要偏废，还是要是一个这种全面发展的形象才可以的啊。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另外就是竞赛。竞赛这个难度有的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家长说竞赛我想参加，但是我也知道不会拿到特别亮眼的成绩，那我还要不要花这个时间精力去参加这个竞赛，拿到什么成绩才算是有效的？
2: 竞赛其实带给孩子的有几点内容。
1: 嗯，
2: 第一点内容就是当然拿到这个成绩是很亮眼的，但是如果假设拿不到这个成绩，它本身也能证明孩子对于学术的深挖和兴趣。我孩子嘴上说我对我物理、数学、化学感兴趣，但是除了上课之外下课时间一眼也不看，这个可能
1: 很难证明，
2: 很难证明是有兴趣的。
1: 嗯，
2: 但是除此之外，哎，我说我对经济感兴趣，我在下课时间依旧花了时间写经济的论文，参加经济的比赛，这个对于招生官来讲就能更证明你确实是对经济学有兴趣，那么我在大学未来想要选择这个专业的话是理所应当的。第二个呢是能够积累生活的素材。
1: 嗯，
2: 因为在备赛的过程当中不免其难的会经历失败再来，然后重新准备，哎，最终突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你就可以记录一下，我面对失败我是一个怎样的心态，有没有受到挫折，面对挫折呢我又是能不能爬起来，在心态上的这个转变我是如何克服的。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主线其实就可以成为你文书的素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写文书怎么写就特别重要了。就是我同样做了这些事情，如果写的能够打动他，同样的事情写的不好也会大打折扣啊。文书最核心的是什么？
1: 做那个每本的文书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说它是一个作文竞赛，而是说它是要透过这个文字看懂，就是你的灵魂。就美国申请文书，它有不同的题目，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mon Application， 里面有7个文书，它每一个文书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有关于说你的成长的经历啊，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自我认同啊。第二来讲呢，就是关于领导力、团队合作，有没有一个失败的经历，有没有让你一个难忘的，可能让你重新认识自己或认识周边人的这种时刻，就他描绘的非常具体，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点来进行这个我个性的这个阐述。那选择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建议说，第一你要选好这个主题，第二的话，这是你最大的标签。除此之外的话，你就要有很真实的事例，写文章嘛，你描述这个事情中间有曲折，最后有个结果，不管是圆满的还是遗憾的，你总是要去

0: 反思一下它影响了你什么。那这个反思的话，你就真正的去做过，才是非常打动人的，别人读的时候才能够感同身受。所以第一是要真实，第二来讲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具体的事例，而不是在堆砌。比方说我说我有领导力，那我就要描述出来在哪个情景下啊，我一开始在这个公益社团里面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成员，随着这个我参与的越多，我们这个公益社团面临的可能说啊资金经费不足的问题，或者是说啊我们要去申报一个就是一个活动的问题，然后这个事情没有人去做，那我自己承担了这个责任，怎么样去越过了重重困难，跟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有一个圆满的结果。那每一步这个细节就扎实了之后，就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你的责任担当，你的领导力。所以他已经很鲜明地点了这个主题。所以我们说在写文书的时候，选好一个题目，它最能体现你最大的优势。除此之外的话，就一定要想，就是你人生为止，就是真的跟这贴合的经历可能有三四个，你从中挑一两个非常相关的，然后把这个过程写得要动人一些，然后最后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反思。那反思的话，如果能给你所身的专业，或者是说给你所身的学校稍微呼应一下，你的这个主题体现的品质，这个品质对于你要申的这个专业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就是一个点睛之笔。所以的话，即使可能是几百字的这个文书，它每一步都是要精心设计好的。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写文书的一些建议。
1: 嗯，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大家可能刚开始写文书的时候想的是说从我的角度怎么把我的这个经历我的感受描述清楚，但可能容易忽略说你要申的那个学校他想要什么样的学生，所以这个时候要换位思考一下，把自己放在那个招生官面试官的那个角度想说，那我是给这个学校招生的，你有什么特别特别了解我们学校的地方跟我是契合的，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的一个诚意。那这也说明比如说我们到时候是要申三四个学校，千万不要同一份文书我就分别递给这几个不同的学校去了，其实中间是要针对这所学校去做相应的这个调整的，去打它的特色的，对不对？
0: 对，您说的特别对。本科的话呢，它有一个主文书，就是所有学校都会看到一个主文书，然后针对不同的学校在那系统里面，你只要选了比方选了一个纽约大学或者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它这个系统里面会有单独的叫额外的文书，这个额外的文书的话就是这个学校单独命题的，它就会针对它想要这个问你的问题。比如说纽约大学，我们就会说纽约就是我们的校园，整个大的城市就是我们的校园，如果你来纽约大学你会怎么样利用我们的资源，你会怎么探索我们的资源，或者他说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群体，那你来了之后你怎么样为我们学校的多样性做一些贡献，就是他会有针对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要非常契合学校想要那个点。
1: 你看现在人工智能这么方便啊，但是这一点我们写文书的时候，第一肯定不可能交给人工智能去写，第二其实写的时候是要能够让对方好像你有一个画像一样，你自己描述完了以后对方就觉得这个孩子的形象是非常鲜明，就像站在我眼前一样的，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2: 现在很多家长就会问啊，那现在 AI 这么方便，我直接让 AI 来生成这篇文书不是可以的吗？这个很明显是不行的。首先呢，咱们要区分这个代笔和润色的区别。顾问老师能够帮学生的只是给学生一个就是他的大结构遣词造句的一些建议，但是整体的观点这个文章的内容一定是要孩子自己的，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他是要形成一个主线的，不仅仅是在文书内部，其他的材料像简历短文书包括面试准备，这些都是要契合的，要前后呼应的。你如果你的主文书写得非常的好哇，但是你和另外的文书文风不同，这样的话招生官可能会判定你是资料造假、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所有的招生信息在圈子里都是透明共享的，你不仅仅是影响了这所学校的申请，可能你在之后的申请都会有问题。所以在写文书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要拿学生自己的主线内容，老师我的文笔可能不行，您帮我润色一下遣词造句，这些程度这个是可以的。
1: 或者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比如说这个跟学校的契合点是什么，你再契合一下啊。那其实这个就像您上一期节目里讲的一样，它同样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不是说到最后我们要申请的时候才去写这个文书，其实从一开始脑子里就是有这个想儿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啊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啊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啊，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0: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

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严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

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哦，
0: 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是。

0: 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
0: 嗯嗯，
1: 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嗯
0: 嗯，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嗯，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
1: 嗯，
0: 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
0: 嗯
1: 嗯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

0: 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1: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2: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3: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1: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过一个时光的一个入口，是一个往左转的入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

0: 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1: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0: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 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这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的。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 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都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10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3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3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3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

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一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意向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

我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寄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寄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

0: 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掌握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6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

0: 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根牙子，
1: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2: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3: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4: 抱着迷路的孩子，
5: 冒着蒙蒙的细雨，
6: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7: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1: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8: 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9: 哎，
8: 你老到哪去啊？
9: 嗨，去朱家屯去看我闺女去。
8: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9: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8: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9: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8: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9: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勾上来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家在哪儿呢？
4: 哎，我不知道。
3: 你爸爸叫什么呢？
4: 我爸爸叫张焕兴。
3: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4: 谢谢叔叔。
5: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6: 对。
5: 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6: 好。
7: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8: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9: 背着年迈的大娘，
10: 踏着路上的荆棘，
11: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12: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13: 要想成长进步，叫别人都毛不接受。
5: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4: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做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因为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到了执行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5: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5: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6: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4: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15: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4: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一楼擦到了六楼，擦得干干净净的。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地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它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知识工作者，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它就是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2: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2: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2: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它加重。那么注意它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

0: 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矢志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矢志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2: 矢志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3: 姚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5: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他，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6: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候骑，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骑读骑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7: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7: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1: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8: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8: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9: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1: 涂老师，
9: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9: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1: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9: 使至塞上，唐王维。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哎，好，
1: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10: 是塞上。
1: 谁写的？
10: 唐·王维。
1: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10: 是日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9: 大漠
10: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很好啊，很好，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1: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10: 感觉到了。
1: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点四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夏，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上一期节目，我们了解了美国本科申请大框架，带大家搭建起了4年长线规划思路。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美本申请实操细节、托福、雅思、SAT、ACT、GPA、课外活动、文书写作等核心材料该如何规划筹备。两位嘉宾继续把这些关键细节给大家讲透。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大的流程、规则、节奏等等。今天我们要说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分别该怎么来准备。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

0: 哎，欢迎李老师。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0: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咱们聊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我们分别该怎么准备啊？先来说说这个考试吧。都有哪些考试？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语言的考试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因为语言考试的话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托福，一个是雅思啊，考哪一个都可以。但对于申请美本来讲的话，建议学生主要考这个托福啊，它认可度会更高一些。托福的话是判断说学生有这种纯英文去学习呀、生活的这种能力。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会有这个学术型的考试啊，叫 SAT 或者是 ACT， 我们就戏称叫美国高考。申请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体系。那美国的话呢，他希望通过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辅助判断学生的学术底子怎么样，也就是说用英语来考学生的这个写作、数学、逻辑推理这几大部分来判断学生的这个水平。那这个满分的话 ，ACT 是1600分，ACT 的话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一般建议 ACT 考到1500分以上 ，ACT 的话考到33分以上。还有一个补充的非必要的条件，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就是 AP 考试。AP 考试的话，就是大学的预备的先修课程，就是它能够证明学生的这个持续的或者是在学习之余有挑战更高难度学习的这个能力啊，一般是在10年级下学期或者是11年级的时候开始上。所以如果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时候，我除了上我高中的常规课程以外，我上了一些荣誉和高阶的这种 AP 课程，有5到6门比较好的成绩，就能够证明我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超强的这种潜力去在美国大学里面学好这个经济学的专业。但是这个要注意啊，就是因为学生上不同的课程体系，比方说如果你本身上的就是 AP 的课程，那你 AP 的话可以多考几门，对吧，争取最大的竞争力。可是如果孩子一开始上的是 IB 的这个国际课程，或者上的是 A-level 的这个国际课程，我们建议就并没有必要一定挤着非要来考 AP， 就在你原有的这个学术体系下，你考一个很好的 A-level 或者是 IB 的这种分数，同样的话也可以申请很好的大学。所以这个要一起综合来看学生的课程体系啊，他的学术能力，然后来判断说这个三层考试怎么样给孩子逐一的规划到这个4年当中来。
0: 因为您讲的最后的这个考试其实是锦上添花，所以没必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在这个上面，就按照自己现在的节奏就可以啊。另外前两个考试我也想再问一问，就是托福考试现在它不是改革了吗？改革之后除了分数的变化之外，其他的听说读写的要求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1: 它从满分120分变到了满分6分。听说读写这四个单项啊，并没有这个变化。想要提分的话，挺难的。比方你从5分提到5.5，或者5.5到6分，六分就是满分了，还是非常困难的。那考过的学生都会发现说，托福这个改革的话，它其实更多的会看学生灵活应用这个语言的能力，包括口语和写作，它不是那种机械的，我有一个题库和例题，我来背诵或者是死记硬背就可以考好的，就它的应用性的能力会更强，反倒适合那种比方说就是很好的语言的体系、大量的阅读、很好的思考能力的学生。
0: 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要靠平时的积累，更早的开始练习起来。
1: 是的。
0: 还有就是 SAT， 大家知道它其实是用英文来答题嘛，这个中间的比如说数学的部分跟我们国内的数学相比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对不对？
1: 其实从这个难度来讲，如果跟这种高考体系的孩子比起来的话，难度并没有特别难，它的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要用一个外语，就是英语来考这个数学能力，所以很多情况下你要快速的理解这个题的意思，然后再去用英文去解答，它有一些专业的这个术语，这一点是学生在练习的时候需要重点去攻克的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孩子数学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儿数学能力基本上如果你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的话，不用再做太大的提升，重要的其实是用英文来适应这个考试的能力啊。
1: 是的，
0: 这是这三项考试啊。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成绩，大家叫绩点啊， GPA。 GPA 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每个学校提供上去的都是我自己这个学校打的分，万一我的学校，我在的这个高中它就是非常严格的，它就是题经常出的非常难，打的分比较低，但另外一个它是相对比较简单比较松的，那我一起送到美国这个招生官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孩子就是比我高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对，美国高中它是 他的绩点一定要放在他的课程难度里看。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是美国高中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课程体系的，比方说 AP、A Level 或者一些其他的荣誉课程。那么不同的课程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 GPA 它是分加权和非加权成绩，非加权成绩就是咱们普通说的算术平均分，但是加权成绩呢，是高中会参考你课程难度的情况下酌情给你往上提分或减分的这么一个情况。假设你参加的课程非常的难，那么你达到的这个课程的 GPA 不一定会很低，因为你的难度上去了的话，有可能你说啊，老师我没有考好，但因为你本身参加的是难度的课程，所以你的分数反而会在比平时简单的课程更高。第二点呢，就是家长会问，那我孩子虽然课程难度很高，但是成绩就是很低呀，这会不会影响申请？这个也是不会的。美国的招生官呢，他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样拉个 Excel 表啊，他把大家的 GPA 从高的到低往下一排，这么按着顺序录取，他会把你的成绩放在你所在的高中环境里去评估。你的高中本身他也会提交自己的情况，比方说我会开多少的高级课程啊，我有哪一些这个难课程的难度是比较的高，招生官就会看你在你所在的环境当中有没有选择你能够挑战的课程，并且你在挑战的课程当中获得了多少分数。那么假设这个学生呢，在一个难度比较高的高中啊，拿了还不错的分数，然后跟他和其他的课程难度比较低，但是数字分数比那个这个学生高的课程这个学生来比较的话，不一定会比这个学生要弱。然后招生官会看懂你想要挑战自己选择更高难度课程的用心的。第三个呢，就是一份稳步上升的成绩单，其实会比一成不变的高分，招生官看来会更欣赏一些，因为稳步上升的话，说明你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并且你从一开始不适应的情况下，你慢慢变得适应了，而且变得更拿到了好的结果。这样看来，招生官会觉得你是有学习的能力，并且你有很强的韧性。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就像跳水比赛一样，它其实是成了难度系数，是有加权的，打的分高分低，这个不是一个看绝对分数的。另外就是，其实是一个过程性的评价。接下来是活动的部分啊，活动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有学校的活动，也有校外的活动，还有一些机构专门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我们要怎么选？多少量是合适的？
1: 这是家长也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活动越多越好？比方说我孩子又参加了这种画画，甚至还有一些体育方面的这种特长，我要不要参加围棋社呀、辩论社呀、经济社呀？还有就暑假要不带孩子去支教呀？就各种各样的活动资源也非常多。那我们给孩子匹配的时候，经常会说，首先先要把这个成绩的基础扎牢，就是说你自己学校的成绩，还有就是你基础的这个英语和 SAT 的成绩，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做活动的话，就不要影响学校的 GPA 和你的学业的表现。除此之外的话，你这个活动最好形成一个主线，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说你要垂泪，因为招生官看一个学生的材料，他可能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他打开你的活动列表，打开你的简历，打开你的申请页面，他大概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水平、什么兴趣的学生，这样的话他马上就能做出判断。如果他看了你的材料之后发现你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你兴趣在哪里他抓不着，他们还是希望学生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主线。那围绕这个主线的话，就可以展开一些活动，比如说学生想要升计算机的专业，那你的课程的话就要围绕着说，哎，我要上一些数学呀、物理呀、计算机呀相关的这个课。那活动的话，那就跟计算机相关的。除此之外的话，想学计算机的话，你数学能力要非常好。那中国孩子的话，咱们可以参加这种 AMC 的这种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可以参加一些这种就是有学术性质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课题和项目。像之前有学生学计算机，说哎，我把计算机用在机器人是可以做这种穿戴式的设备，然后这个设备的话，就是基于说老人呐，或者是他行动不便的人，他穿上这个设备之后啊，他可能就可以活动他的胳膊，活动他的腿，他就生活质量就有所提高。那美国的话是希望这个孩子他如果有理工科的热情，那么他一定要把理工科的热情转化成一个可以 助力人类发展的一个东西，这个他会看到你非常非常好的潜力，就能申请非常好的学校。所以的话，我们就这个做活动一定要跟孩子申请的专业结合起来，如果能够再能体现一点人文关怀或者社会价值，那就太棒了。
0: 垂泪要有主题，这些活动是围绕这个主题的，而且其实要持续一定的时间。

0: 时间才能够体现它的这种社会价值，所以持续时间长也是其中的一个考量的因素，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刚才李老师讲到咱们参加的活动要和申请的专业基本保持一致，这个是一定的，尤其是你的学业课程。但是呢像一些其他的课外活动，比方说你是一个想申请计算机的学生，哎，你也可以一起打网球、下围棋、去游泳啊，去参加一些这种体育竞赛的比赛，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而不是说招生官看到的就是你从15岁开始就是一个专业化被包装好的人啊。你会有一些课外活动啊，我有自己的兴趣，我虽然喜欢计算机，但是我也喜欢动漫啊，我这个用计算机自己做动画，这种更能真实的体现啊，我是一个有自己兴趣爱好的、有自己发展的孩子的这个形象。
0: 而不是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只做了学业这件事情。但像您说的，活动也不要偏废，还是要是一个这种全面发展的形象才可以的啊。
1: 对，是的。
0: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另外就是竞赛。竞赛这个难度有的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家长说，竞赛我想参加，但是我也知道不会拿到特别亮眼的成绩，那我还要不要花这个时间精力去参加这个竞赛？拿到什么成绩才算是有效的？
1: 竞赛其实带给孩子的有几点内容。第一点内容就是，当然拿到这个成绩是很亮眼的，但是如果假设拿不到这个成绩，它本身也能证明孩子对于学术的深挖和兴趣。我孩子嘴上说我对我物理、数学、化学感兴趣，但是除了上课之外，下课时间一眼也不看，这个可能
0: 很难证明，
1: 很难证明是有兴趣的。但是除此之外，哎，我说我对经济感兴趣，我在下课时间依旧花了时间写经济的论文，参加经济的比赛，这个对于招生官来讲就能更证明你确实是对经济学有兴趣，那么我在大学未来想要选择这个专业的话是理所应当的。第二个呢，是能够积累生活的素材。因为在备赛的过程当中不免其难的会经历失败再来，然后重新准备，最终突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你就可以记录一下，我面对失败我是一个怎样的心态，有没有受到挫折，面对挫折呢我又是能不能爬起来，在心态上的这个转变我是如何克服的。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主线其实就可以成为你文书的素材。

0: 那这个时候写文书怎么写就特别重要了。就是我同样做了这些事情，如果我文书描绘的特别好，你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这个招生官的角度去写的，那能够打动他。同样的事情写的不好也会大打折扣啊。文书最核心的是什么？
1: 做那个美本的文书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说它是一个作文竞赛，而是说它是要透过这个文字看懂就是你的灵魂。就美国申请文书它有不同的题目，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mon Application， 里面有7个文书，它每一个文书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有关于说你的成长的经历啊，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自我认同啊。第二来讲呢，就是关于领导力、团队合作，有没有一个失败的经历，有没有让你一个难忘的，可能让你重新认识自己或认识周边人的这种时刻，就他描绘的非常具体，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点来进行这个我个性的这个阐述。那选择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建议说，第一你要选好这个主题，第二的话，这是你最大的标签。除此之外的话，你就要有很真实的事例，小文章嘛，你描述这个事情中间有曲折，最后有个结果，不管是圆满的还是遗憾的，你总是要去反思一下它影响了你什么。那这个反思的话，你又真正的去做过，才是非常打动人的，别人读的时候才能够感同身受。所以第一是要真实，第二来讲的话，就一定要有具体的事例，而不是在堆砌。比方说我说我有领导力，那我就要描述出来在哪个情景下啊，我一开始在这个公益社团里面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成员，随着这个我参与的越多，我们这个公益社团面临的可能说啊资金经费不足的问题，或是说啊我们要去申报一个就是一个活动的问题，然后这个事情没有人去做，那我自己承担了这个责任，怎么样去越过了重重困难，跟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有一个圆满的结果。那每一步这个细节就扎实了之后，就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你的责任担当，你的领导力，所以他已经很鲜明地点了这个主题。所以我们说在写文书的时候，选好一个题目，它最能体现你最大的优势。除此之外的话，就一定要想，就是你人生为止，就是真的跟这贴合的经历，可能有3-4个，你从中挑一两个非常相关的，然后把这个过程写得要动人一些，然后最后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反思。那反思的话，如果能给你所身的专业，或者是说给你所身的学校稍微呼应一下，你的这个主题体现的品质，这个品质对于你要申的这个专业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就是一个点睛之笔。所以的话，即使可能是几百字的这个文书，它每一步都是要精心设计好的。对，所以这

0: 把自己放在那个招生官、面试官的那个角度，想说，那我是给这个学校招生的，你有什么特别特别了解我们学校的地方，跟我是契合的，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的一个诚意。那这也说明，比如说我们到时候是要申三四个学校，千万不要同一份文书我就分别递给这几个不同的学校去了，其实中间是要针对这所学校去做相应的这个调整的，去打它的特色的，对不对？
1: 对，您说的特别对。本科的话呢，它有一个主文书，就是所有学校都会看到一个主文书，然后针对不同的学校，在那系统里面，你只要选了，比方选了一个纽约大学，或者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它这个系统里面会有单独的叫额外的文书。这个额外的文书的话，就是这个学校单独命题的，它就会针对它想要这个问你的问题。比如说纽约大学，我们就会说纽约就是我们的校园，整个大的城市就是我们的校园。如果你来纽约大学，你会怎么样利用我们的资源？你会怎么探索我们的资源？或者他说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群体，那你来了之后，你怎么样为我们学校的多样性做一些贡献？就是他会有针对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要非常契合学校想要那个点。
0: 你看现在人工智能这么方便啊，但是这一点，我们写文书的时候，第一肯定不可能交给人工智能去写；第二，其实写的时候是要能够让对方好像你有一个画像一样，你自己描述完了以后，对方就觉得这个孩子的形象是非常鲜明，就像站在我眼前一样的，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2: 现在很多家长就会问啊，那现在 AI 这么方便，我直接让 AI 来生成这篇文书不是可以的吗？这个很明显是不行的。首先呢，咱们要区分这个代笔和润色的区别。顾问老师能够帮学生的，只是给学生一个就是他的大结构、遣词造句的一些建议，但是整体的观点，这个文章的内容一定是要孩子自己的。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他是要形成一个主线的，不仅仅是在文书内部，其他的材料，像简历、短文书，包括面试准备，这些都是要契合的，要前后呼应的。如果你的主文书写得非常的好，哇，但是你和另外的文书文风不同，这样的话，招生官可能会判定你是资料造假，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所有的招生信息在圈子里都是透明共享的，你不仅仅是影响了这所学校的申请，可能你在之后的申请都会有问题。所以在写文书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要拿学生自己的主线内容，老师我的文笔可能不行，您帮我润色一下遣词造句，这些程度这个是可以的。
0: 或者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比如说这个跟学校的契合点是什么，你再契合一下啊。那其实这个就像您上一期节目里讲的一样，它同样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不是说到最后我们要申请的时候才去写这个文书，其实从一开始脑子里就是有这个想儿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

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

包扎，缓解肿胀。小时候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秦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2: 提起善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0: 善莲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善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3: 那么光桥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0: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染得饱满得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0: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善莲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善莲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搭搭。
3: 我们善莲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笔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浮躁的。
0: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 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莲，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3: 他呢发的职业，不认识不下吃人，从此之后呢，他天天起坐默默写字。
0: 从此之后，禅师闭门谢客，再也没有下过小楼。春夏秋冬四季轮替，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3: 屋子里面呢放了5个箩筐，小娃的5比例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5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7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1000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莲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赵孟俯。有一次，赵孟俯得知善莲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俯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3: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10支左右，但是赵孟俯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1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一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10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10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3: 把顶端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值，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俯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 为了一支湖笔，善脸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即使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4: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均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脸，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支湖笔的诞生需要历经8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0: 湖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湖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1-2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2: 大姐你好。
5: 你好。
2: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5: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0: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2: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5: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纸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2: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5: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0: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湖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湖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湖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湖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6: 我想把这个蓝屏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兰亭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 湖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湖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6: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兰亭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八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0: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三分之一，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湖笔之上。走在如今的善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湖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2: 在漫长的时光中，善莲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湖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湖笔故事长大的善莲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王建飞在善莲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1: 那古家具就是要修旧如旧的。
2: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1: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1-2天的时间，
2: 就盯着他看
1: 啊。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2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由色彩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
3: 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了，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道，由器物的层面。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
0: 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

0: 儿也没有减少。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三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一年只有一到三次的修剪机会。
1: 一根一根枝条修的，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2: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1: 哎，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好看。
0: 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1: 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的，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让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的。
0: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2: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今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他的故事还在流传，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3: 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0: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3: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来写一个一字。
0: 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滋养，千年文化的浸润，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阵亡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千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能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

0: 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

0: 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0: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坐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2: 好，
3: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可以，
2: 完美。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
6: 谢谢。
5: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福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

0: 用命那个飞呢也好。
1: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2: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3: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我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0: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跟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不管我怎么样。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1: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塔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俩吃到
2: 了。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你多久了我？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你别往外翻啊、哦、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这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哎呀妈！
3: 心都滴血。
4: 咋地震？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吧。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This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1: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0: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两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0: 花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0: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它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 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 This is really special.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2: So good nice to meet,
3: meet
2: you.
3: You.
2: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3: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2: Are you serious?
3: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2: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3: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2: 70 flights, okay.
3: Yes. Are you ready?
2: I am, yeah.
3: Let's go.
2: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2: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2: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2: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2: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2: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实话说，这个挑战真不容易。黎先生和黄一玲全力配合，帮我找到最合适的高度、角度和相对位置，以便抓拍画面。上升气流有限，下降的速度超出我的预期，我开始紧张了。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与

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

0: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上一期节目，我们了解了美国本科申请大框架，带大家搭建起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每本申请实操细节，托福、雅思、SAT、ACT、GPA、课外活动、文书写作等核心材料该如何规划筹备。两位嘉宾继续把这些关键细节给大家讲透。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大的流程、规则、节奏等等。今天我们要说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分别该怎么来准备。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咱们聊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我们分别该怎么准备啊？先来说说这个考试吧。都有哪些考试，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语言的考试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因为语言考试的话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托福，一个是雅思，考哪一个都可以，但对于申请美本来讲的话，建议学生主要考这个托福啊，它认可度会更高一些。托福的话是判断说学生有这种纯英文去学习呀、生活的这种能力。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会有这个学术型的考试啊，叫 SAT 或者是 ACT， 我们就戏称叫美国高考。申请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体系。那美国的话呢，他希望通过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辅助判断学生的学术底子怎么样，也就是说用英语来考学生的这个写作、数学、逻辑推理这几大部分来判断学生的这个水平。那这个满分的话 ACT 是1600分啊、ACT 的话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一般建议 ACT 考到1500分以上， ACT 的话考到33分以上。还有一个补充的啊，非必要的条件，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就是 AP 考试。AP 考试的话，就是大学的预备的先修课程，就是它能够证明学生的这个持续的，或者是在学习之余有挑战更高难度学习的这个能力啊，一般是在10年级下学期或者是11年级的时候开始上。所以如果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时候，我除了上我高中的常规课程以外，我上了一些荣誉和高阶的这种 AP 课程，有5到6门比较好的成绩，就能够证明我有很好的学习能力，

0: 有超强的这种潜力去在美国大学里面学好这个经济学的专业，但是这个要注意啊，就是因为学生上不同的课程体系，比方说如果你本身上的就是 AP 的课程，那你 AP 的话可以多考几门，对吧，争取最大的竞争力。可是如果孩子一开始上的是 IB 的这个国际课程，或者上的是 A-level 的这个国际课程，我们建议就并没有必要一定挤着非要来考 AP， 就在你原有的这个学术体系下，你考一个很好的 A-level 或者是 IB 的这种分数，同样的话也可以申请很好的大学。所以这个要一起综合来看学生的课程体系啊，他的学术能力，然后来判断说这个三层考试怎么样给孩子逐一的规划到这个四年当中来。
1: 因为您讲的最后的这个考试其实是锦上添花，所以没必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在这个上面，就按照自己现在的节奏就可以啊。另外前两个考试我也想再问一问，就是托福考试现在它不是改革了吗？改革之后除了分数的变化之外，其他的听说读写的要求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0: 它从满分120分变到了满分6分。听说读写这四个单项啊，并没有这个变化。想要提分的话，挺难的。比方你从5分提到5.5，或者5.5到6分，六分就是满分了，还是非常困难的。那考过的学生都会发现说，托福这个改革的话，它其实更多的会看学生灵活应用这个语言的能力，包括口语和写作，它不是那种机械的，我有一个题库和例题，我来背诵或者是死记硬背就可以考好的，就它的应用性的能力会更强，反倒适合那种比方说就是很好的语言的体系，大量的阅读，很好的思考能力的学生。
1: 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要靠平时的积累，更早的开始练习起来。
0: 是的。
1: 还有就是 SAT， 大家知道它其实是用英文来答题嘛，这个中间的比如说数学的部分跟我们国内的数学相比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对不对？
0: 其实从这个难度来讲，如果跟这种高考体系的孩子比起来的话，难度并没有特别难，它的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要用一个外语，就是英语来考这个数学能力，所以很多情况下你要快速的理解这个题的意思，然后再去用英文去解答，它有一些专业的这个术语，这一点是学生在练习的时候需要重点去攻克的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孩子数学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儿数学能力基本上如果你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的话，不用再做太大的提升，重要的其实是用英文来适应这个考试的能力啊。
0: 是的，
1: 这是这三项考试啊。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成绩，大家叫绩点啊， GPA。 GPA 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每个学校提供上去的都是我自己这个学校打的分，万一我的学校我在的这个高中它就是非常严格的，它就是题经常出的非常难，打的分比较低，但另外一个它是相对比较简单比较松的，那我一起送到美国这个招生官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孩子就是比我高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对，美国高中他的绩点一定要放在他的课程难度里看，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是美国高中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课程体系的，比方说 AP、A-level 或者一些其他的荣誉课程，那么不同的课程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 GPA 它是分加权和非加权成绩，非加权成绩就是咱们普通说的算术平均分，但是加权成绩呢，是高中会参考你课程难度的情况下酌情给你往上提分或减分的这么一个情况。假设你参加的课程非常的难，那么你达到的这个课程的 GPA 不一定会很低，因为你的难度上去了的话，有可能你说啊，老师我没有考好，但因为你本身参加的是难度的课程，所以你的分数反而会在比平时简单的课程更高。第二点呢，就是家长会问，那我孩子虽然课程难度很高，但是成绩就是很低呀，这会不会影响申请？这个也是不会的。美国的招生官呢，他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样拉个 Excel 表啊，他把大家的 GPA 从高的到低往下一排，这么按着顺序录取，他会把你的成绩放在你所在的高中环境里去评估。你的高中本身他也会提交自己的情况，比方说我会开多少的高级课程啊，我有哪一些这个难课程的难度是比较的高，招生官就会看你在你所在的环境当中有没有选择你能够挑战的课程，并且你在挑战的课程当中获得了多少分数。那么假设这个学生呢，在一个难度比较高的高中啊，拿了还不错的分数，然后跟他和其他的课程难度比较低，但是数字分数比那个这个学生高的课程这个学生来比较的话，不一定会比这个学生要弱。然后招生官会看懂你想要挑战自己选择更高难度课程的用心的。第三个呢，就是一份稳步上升的成绩单，其实会比一成不变的高分招生官看

0: 来会更欣喜欣赏一些，因为稳步上升的话说明你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并且你从一开始不适应的情况下，哎，你慢慢慢慢变得适应了，而且变得更拿到了好的结果。这样看来，招商官会觉得你是有学习的能力，并且你有很强的韧性。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就像跳水比赛一样，它其实是成了难度系数，是有加权的，打的分高分低，这个不是一个看绝对分数的。另外就是其实是一个过程性的评价。接下来是活动的部分啊，活动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有学校的活动，也有校外的活动，还有一些机构专门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我们要怎么选？多少量是合适的？
2: 这是家长也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活动越多越好？比方说我孩子又参加了这种画画，甚至还有一些体育方面的这种特长，我要不要参加围棋社呀、辩论社呀、经济社呀？还有就暑假要不带孩子去支教呀？就各种各样的活动资源也非常多。那我们给孩子匹配的时候，经常会说，首先先要把这个成绩的基础扎牢，就是说你自己学校的成绩，还有就是你基础的这个英语和 SAT 的成绩，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做活动的话，就不要影响学校的 GPA 和你的学业的表现。除此之外的话，你这个活动最好形成一个主线，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说你要垂泪。因为招生官看一个学生的材料，他可能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他打开你的活动列表，打开你的简历，打开你的申请页面，他大概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水平、什么兴趣的学生。这样的话他马上就能做出判断。如果他看了你的材料之后发现你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你兴趣在哪里他抓不着，他们还是希望学生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主线。那围绕这个主线的话，就可以展开一些活动。比如说学生想要升计算机的专业，那你的课程的话就要围绕着说，哎，我要上一些数学呀、物理呀、计算机呀相关的这个课。那活动的话，那就跟计算机相关的。除此之外的话，想学计算机的话，你数学能力要非常好。那中国孩子的话，咱们可以参加这种 AMC 的这种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可以参加一些这种就是有学术性质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课题和项目。像之前有学生学计算机，说哎，我把计算机用在机器人是可以做这种穿戴式的设备。然后这个设备的话，就是基于说老人呐，或者是他行动不便的人，他穿上这个设备之后他可能就可以活动他的胳膊，活动他的腿，他就生活质量就有所提高。那美国的话是希望这个孩子他如果有理工科的热情，那么他一定要把理工科的热情转化成一个可以助力人类发展的一个东西，这个他会看到你非常非常好的潜力，就能申请非常好的学校。所以的话，我们就这个做活动一定要跟孩子申请的专业结合起来，如果能够再能体现一点人文关怀或者社会价值，那就太棒了。
1: 垂泪要有主题，这些活动是围绕这个主题的，而且其实要持续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它的这种社会价值，所以持续时间长也是其中的一个考量的因素，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刚才李老师讲到咱们参加的活动要和申请的专业基本保持一致，这个是一定的，尤其是你的学业课程。但是呢像一些其他的课外活动，比方说你是一个想申请计算机的学生，哎，你也可以一直打网球、下围棋、去游泳啊，去参加一些这种体育竞赛的比赛，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而不是说招生官看到的就是你从15岁开始就是一个专业化被包装好的人啊。你会有一些课外活动啊，我有自己的兴趣，我虽然喜欢计算机，但是我也喜欢动漫啊，我这个用计算机自己做动画，这种更能真实的体现啊，我是一个有自己兴趣爱好的、有自己发展的孩子的这个形象。
1: 而不是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只做了学业这件事情，但像您说的活动也不要偏废，还是要是一个这种全面发展的形象才可以的啊。
0: 对，是的。
1: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另外就是竞赛这个难度有的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家长说竞赛我想参加，但是我也知道不会拿到特别亮眼的成绩，那我还要不要花这个时间精力去参加这个竞赛，拿到什么成绩才算是有效的？
0: 竞赛其实带给孩子的有几点内容。第一点内容就是，当然拿到这个成绩是很亮眼的，但是如果哪怕假设拿不到这个成绩，它本身也能证明孩子对于学术的深挖和兴趣。我孩子嘴上说我对我物理、数学、化学感兴趣，但是除了上课之外，下课时间一眼也不看，这个可能
1: 很难证明，
0: 很难证明是有兴趣的。但是除 除此之外，哎，我说我对经济感兴趣，我在下课时间依旧花了

0: 时间写经济的论文，参加经济的比赛，这个对于招生官来讲就能更证明你确实是对经济学有兴趣，那么我在大学未来想要选择这个专业的话是理所应当的。第二个呢是能够积累生活的素材，因为在备赛的过程当中不免其难的会经历失败再来然后重新准备最终突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你就可以记录一下我面对失败我是一个怎样的心态，有没有受到挫折，面对挫折呢我又是能不能爬起来，在心态上的这个转变我是如何克服的，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主线其实就可以成为你文书的素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写文书怎么写就特别重要了。就是我同样做了这些事情，如果我文书描绘的特别好，你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这个招生官的角度去写的，能够打动他。同样的事情写的不好也会大打折扣啊。文书最核心的是什么？
1: 做那个每本的文书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说它是一个作文竞赛，而是说它是要透过这个文字看懂就是你的灵魂。就美国申请文书它有不同的题目，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mon Application， 里面有7个文书，它每一个文书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有关于说你的成长的经历啊，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自我认同啊。第二来讲呢，就是关于领导力、团队合作，有没有一个失败的经历，有没有让你一个难忘的，可能让你重新认识自己或认识周边人的这种时刻，就他描绘的非常具体，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点来进行这个我个性的这个阐述。那选择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建议说，第一你要选好这个主题，第二的话，这是你最大的标签。除此之外的话，你就要有很真实的事例小文章嘛，你描述这个事情中间有曲折，最后有个结果，不管是圆满的还是遗憾的，你总是要去反思一下它影响了你什么。那这个反思的话，你就真正的去做过才是非常打动人的，别人读的时候才能够感同身受。所以第一是要真实，第二来讲的话，就一定要有具体的事例，而不是在堆砌。比方说我说我有领导力，那我就要描述出来在哪个情景下啊，我一开始在这个公益社团里面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成员，随着这个我参与的越多，我们这个公益社团面临的可能说啊资金经费不足的问题，或者是说啊我们要去申报一个就是一个活动的问题，然后这个事情没有人去做，那我自己承担了这个责任，怎么样去越过了重重困难，跟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有一个圆满的结果。那每一步这个细节就扎实了之后，就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你的责任担当，你的领导力，所以他已经很鲜明地点了这个主题。所以我们说在写文书的时候，选好一个题目，它最能体现你最大的优势。除此之外的话，就一定要想就是你人生为止就是真的跟着贴合的经历，可能有3-4个，你从中挑1-2个非常相关的，然后把这个过程写得要动人一些，然后最后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反思。那反思的话，如果能给你所身的专业或者是说给你所身的学校稍微呼应一下，你的这个主题体现的品质，这个品质对于你要升的这个专业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就是一个点睛之笔。所以的话，即使可能是几百字的这个文书，它每一步都是要精心设计好的。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写文书的一些建议。
0: 嗯，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大家可能刚开始写文书的时候想的是说从我的角度怎么把我的这个经历我的感受描述清楚，但可能容易忽略说你要升的那个学校他想要什么样的学生，所以这个时候要换位思考一下，把自己放在那个招生官面试官的那个角度想说，那我是给这个学校招生的，你有什么特别特别了解我们学校的地方跟我是契合的，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的一个诚意。那这也说明比如说我们到时候是要申3-4个学校，千万不要同一份文书我就分别递给这几个不同的学校去了，其实中间是要针对这所学校去做相应的这个调整的，去打它的特色的，对不对？
1: 对，您说的特别对。本科的话呢，它有一个主文书，就是所有学校都会看到一个主文书，然后针对不同的学校在那系统里面，你只要选了，比方选了一个纽约大学或者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它这个系统里面会有单独的叫额外的文书，这个额外的文书的话就是这个学校单独命题的，它就会针对它想要这个问你的问题。比如说纽约大学，我们就会说纽约就是我们的校园，整个大的城市就是我们的校园，如果你来纽约大学，你会怎么样利用我们的资源，你会怎么探索我们的资源，或者他说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群体，那你来了之后你怎么样为我们学校的多样性做一些贡献，就是他会有针对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要非常

0: 常契合学校想要那个点。
1: 你看现在人工智能这么方便啊，但是这一点我们写文书的时候，第一肯定不可能交给人工智能去写，第二其实写的时候是要能够让对方好像你有一个画像一样，你自己描述完了以后，对方就觉得这个孩子的形象是非常鲜明，就像站在我眼前一样的。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2: 你现在很多家长就会问啊，那现在 AI 这么方便，我直接让 AI 来生成这篇文书不是可以的吗？这个很明显是不行的。首先呢，咱们要区分这个代笔和润色的区别。顾问老师能够帮学生的只是给学生一个就是他的大结构遣词造句的一些建议，但是整体的观点，这个文章的内容一定是要孩子自己的。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他是要形成一个主线的，不仅仅是在文书内部，其他的材料像简历、短文书，包括面试准备，这些都是要契合的，要前后呼应的。如果你的主文书写得非常的好哇，但是你和另外的文书文风不同，这样的话招生官可能会判定你是资料做造假，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所有的招生信息在圈子里都是透明共享的，你不仅仅是影响了这所学校的申请，可能你在之后的申请都会有问题。所以在写文书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要拿学生自己的主线内容，老师我的文笔可能不行，您帮我润色一下遣词造句，这些程度这个是可以的。
1: 或者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比如说这个跟学校的契合点是什么，你再契合一下啊。那其实这个就像您上一期节目里讲的一样，它同样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不是说到最后我们要申请的时候才去写这个文书，其实从一开始脑子里就是有这个想儿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

在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

0: 来摊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摊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放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

0: 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台呢？
2: 这个六个大台呀，三根杠子啊，挥着挥着抬上来呀，啊，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那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两三百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十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的人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去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来滩瓮长道修瓮城那个戴庆禅，他都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来滩瓮城是我们举全镇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四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哎
2: 呀，对对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3: 当时社仓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4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9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1: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3: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2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3个月的时间里，来探人有钱出钱，有力出。

0: 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滩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河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1/2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河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1: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滩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不一起都发起了那个医院献居运动。
0: 一元献机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河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1: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1: 对对对对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机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1: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1: 捐了。哎，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滩以及河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河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3: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兴亡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

0: 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1: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莱坦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莱坦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莱坦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莱坦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2: 现在也才两年多，
3: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两百人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1: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一千多名莱坦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3: 莱坦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才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播种摘下去完了。
1: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莱坦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莱坦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2: 赛龙舟是莱坦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莱坦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1: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莱坦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

0: 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陵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1: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十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2: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1: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根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九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1: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像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海海调。我等你哟，海海，还有啥子？
2: 那北朝天，
1: 那北朝天哦，海海。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

0: 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为取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也没见到那个门大一个树啊，青枝绿叶的，一家人就来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司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十一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两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4: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4: 老一辈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枝都比较崇拜，在人家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的就像树枝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司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

0: 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寺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1: 我和你百福寺恩切设施车沙湖欢迎你来百福寺，请喝油茶汤。
2: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寺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十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3: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寺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仁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九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寺，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4: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十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识路，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路，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寺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4: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4: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寺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

0: 园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许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树枝，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可是发热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价？
4: 38块。
3: 38块啊？还是干的？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5: 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但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波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5: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他这个产业呢，他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5: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两意，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你个这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积累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万亩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5: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园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被啊、空气环境呐、啊，都还是好。就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呐、大城市人呐，都往我们县里来。

0: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蒸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1: 口山、七山、阳山、矮山，我紧到感觉现在红军和我也高兴。
2: 嗯。哦，
1: 被子孙和他们几个回来看到这些红军，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朝福。
0: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1: 我没发现的嘞，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来转，就是我觉得谁要看树，打断谁的脚，推断谁的手。
0: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1: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谷，别想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屋屋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20-30年，它不得烂，它自己长大，比存款还要高，子孙最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0: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3: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跟农偷的时候吧，找杂草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行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去来抢救。
0: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4: 因为山林它自然就是讲留点青山在嘛，你火就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
3: 金山巡山这条坡，这条坡上也几多，
4: 那绿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了。
0: 在守护山林的10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福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5: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福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

0: 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悠悠酒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福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福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2: 山有山人头田，水有水户三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1: 百福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3: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仅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4: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5: 鲤鱼一斤一三，
4: 一
5: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1: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福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3: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也是不同意。我说你们也要撒，你就只把我淘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1: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6: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渡过山的，跟着游了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1: 在百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酉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

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岁月。

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沧浪之水，虚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

0: 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师业途，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儒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

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扁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扁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心酸，却浸透了苍生。

0: 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上一期节目，我们了解了美国本科申请大框架，带大家搭建起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每本申请实操细节，托福、雅思、SAT、ACT、GPA、课外活动、文书写作等核心材料该如何规划筹备。两位嘉宾继续把这些关键细节给大家讲透。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大的流程、规则、节奏等等。今天我们要说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分别该怎么来准备。演播室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咱们聊其中的几个评价维度，我们分别该怎么准备啊？先来说说这个考试吧。都有哪些考试，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语言的考试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因为语言考试的话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托福，一个是雅思，考哪一个都可以，但对于申请美本来讲的话，建议学生主要考这个托福啊，它认可度会更高一些。托福的话是判断说学生有这种纯英文去学习呀、生活的这种能力。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会有这个学术型的考试啊，叫 SAT 或者是 ACT， 我们就戏称叫美国高考。申请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体系。那美国的话呢，他希望通过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来辅助判断学生的学术底子怎么样，也就是说用英语来考学生的这个写作、数学、逻辑推理这几大部分来判断学生的这个水平。那这个满分的话 ACT 是1600分啊、ACT 的话是36分。那比较好的学校的话一般建议 ACT 考到1500分以上， ACT 的话考到33分以上。还有一个补充的啊，非必要的条件，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就是 AP 考试。AP 考试的话，就是大学的预备的先修课程，就是它能够证明学生的这个持续的，或者是在学习之余有挑战更高难度学习的这个能力啊，一般是在10年级下学期或者是11年级的时候开始上。所以如果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时候，我除了上我高中的常规课程以外，我上了一些荣誉和高阶的这种 AP 课程，有5到6门比较好的成绩，就能够证明我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超强的这种潜力去在美国大学里面学好这个经济学的专业。但是这个要注意啊，就是因为学生上不同的课程体系，比方说如果你本身上的就是 AP 的课程，那你 AP 的话可以多考几门，对吧，争取最大的竞争力。可是如果孩子一开始上的是 IB 的这个国际课程，或者上的是 A-level 的这个国际课程，我们建议就并没有必要一定挤着非要来考 AP， 就在你原有的这个学术体系下，你考一个很好的 A-level 或者是 IB 的这种分数，同样的话也可以申请很好的大学。所以这个要一起综合来看学生的课程体系啊，他的学术能力，然后来判断说这个三层考试怎么样给孩子逐一的规划。

0: 跨到这个四年当中来，
1: 嗯，因为您讲了最后的这个考试其实是锦上添花，所以没必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在这个上面，就按照自己现在的节奏就可以啊。另外前两个考试我也想再问一问，就是托福考试现在它不

0: 分了，还是非常困难的。那考过的学生都会发现说，托福这个改革的话，它其实更多的会看学生灵活应用这个语言的能力，包括口语和写作，它不是那种机械的，我有一个题库和例题，我来背诵或者是死记硬背就可以考好的，就它的应用性的能力会更强，反倒适合那种比方说就是很好的语言的体系，大量的阅读，很好的思考能力的学生。
1: 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要靠平时的积累，更早的开始练习起来。
0: 是的。
1: 还有就是 SAT， 大家知道它其实是用英文来答题嘛，这个中间的比如说数学的部分跟我们国内的数学相比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对不对？
0: 其实从这个难度来讲，如果跟这种高考体系的孩子比起来的话，难度并没有特别难，它的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要用一个外语，就是英语来考这个数学能力，所以很多情况下你要快速的理解这个题的意思，然后再去用英文去解答，它有一些专业的这个术语，这一点是学生在练习的时候需要重点去攻克的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孩子数学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儿数学能力基本上如果你已经是比较高的水平的话，不用再做太大的提升，重要的其实是用英文来适应这个考试的能力啊。
0: 是的，
1: 这是这三项考试啊。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成绩，大家叫绩点啊， GPA。 GPA 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每个学校提供上去的都是我自己这个学校打的分，万一我的学校我在的这个高中它就是非常严格的，它就是题经常出的非常难，打的分比较低，但另外一个它是相对比较简单比较松的，那我一起送到美国这个招生官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孩子就是比我高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对，美国高中他的绩点一定要放在他的课程难度里看，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是美国高中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课程体系的，比方说 AP、A-level 或者一些其他的荣誉课程，那么不同的课程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 GPA 它是分加权和非加权成绩，非加权成绩就是咱们普通说的算术平均分，但是加权成绩呢，是高中会参考你课程难度的情况下酌情给你往上提分或减分的这么一个情况。假设你参加的课程非常的难，那么你达到的这个课程的 GPA 不一定会很低，因为你的难度上去了的话，有可能你说啊，老师我没有考好，但因为你本身参加的是难度的课程，所以你的分数反而会在比平时简单的课程更高。第二点呢，就是家长会问，那我孩子虽然课程难度很高，但是成绩就是很低呀，这会不会影响申请？这个也是不会的。美国的招生官呢，他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样拉个 Excel 表啊，他把大家的 GPA 从高的到低往下一排，这么按着顺序录取，他会把你的成绩放在你所在的高中环境里去评估。你的高中本身他也会提交自己的情况，比方说我会开多少的高级课程啊，我有哪一些这个难的课程的难度是比较的高，招生官就会看你在你所在的环境当中有没有选择你能够挑战的课程，并且你在挑战的课程当中获得了多少分数。那么假设这个学生呢，在一个难度比较高的高中啊，拿了还不错的分数，然后跟他和其他的课程难度比较低，但是数字分数比那个这个学生高的课程这个学生来比较的话，不一定会比这个学生要弱。然后招生官会看懂你想要挑战自己选择更高难度课程的用心的。第三个呢，就是一份稳步上升的成绩单，其实会比一成不变的高分，招生官看来会更欣赏一些，因为稳步上升的话，说明你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并且你从一开始不适应的情况下，你慢慢变得适应了，而且变得更拿到了好的结果。这样看来，招生官会觉得你是有学习的能力，并且你有很强的韧性。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就像跳水比赛一样，它其实是成了难度系数，是有加权的，打的分高分低，这个不是一个看绝对分数的。另外就是，其实是一个过程性的评价。接下来是活动的部分啊，活动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有学校的活动，也有校外的活动，还有一些机构专门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我们要怎么选？多少量是合适的？
0: 这是家长也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活动越多越好？比方说我孩子又参加了这种画画，甚至还有一些体育方面的这种特长，我要不要参加围棋社呀、辩论社呀、经济社呀？还有就暑假要不带孩子去支教呀？就各种各样的活动资源也非常多。那我们给孩子匹配的时候，经常会说，首先 先要把这个成绩的基础扎牢，就是说你记学校的成绩。

0: 系，还有就是你基础的这个英语和 ACT 的成绩，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做活动的话，就不要影响学校的 GPA 和你的学业的表现。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你这个活动最好形成一个主线，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说你要垂泪，因为招生官看一个学生的材料，他可能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他打开你的活动列表，打开你的简历，打开你的申请页面，他大概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水平、什么兴趣的学生，这样的话他马上就能做出判断。如果他看了你的材料之后发现你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你兴趣在哪里他抓不着，他们还是希望学生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主线，那围绕这个主线的话就可以展开一些活动。比如说学生想要升计算机的专业，那你的课程的话就要围绕着说，哎，我要上一些数学呀、物理呀、计算机呀相关的这个课，那活动的话那就跟计算机相关的。除此之外的话，想学计算机的话，你数学能力要非常好、
1: 嗯、
0: 那中国孩子的话，咱们可以参加这种 AMC 的这种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可以参加一些这种就是有学术性质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课题和项目、
1: 嗯、
0: 像之前有学生学计算机说，哎，我把计算机用在机器人是可以做这种穿戴式的设备，然后这个设备的话就是基于说老人呐、或者是他行动不便的人，他穿上这个设备之后他可能就可以活动他的胳膊、活动他的腿，他就生活质量就有所提高。那美国的话是希望这个孩子他如果有理工科的热情，那么他一定要把理工科的热情转化成一个可以助力人类发展的一个东西，这个他会看到你非常非常好的潜力，就能申请非常好的学校、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就这个做活动一定要跟孩子申请的专业结合起来，如果能够再能体现一点人文关怀或者社会价值，那就太棒了。
1: 垂泪要有主题，这些活动是围绕这个主题的，而且其实要持续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它的这种社会价值，所以持续时间长也是其中的一个考量的因素，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嗯、刚才李老师讲到咱们参加的活动要和申请的专业基本保持一致，这个是一定的，尤其是你的学业课程、
1: 嗯、
2: 但是呢像一些其他的课外活动，比方说你是一个想申请计算机的学生，哎，你也可以一起打网球、下围棋、去游泳去参加一些这种体育竞赛的比赛，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而不是说招生官看到的就是你从15岁开始就是一个专业化被包装好的人你会有一些课外活动我有自己的兴趣，我虽然喜欢计算机，但是我也喜欢动漫我这个用计算机自己做动画，这种更能真实的体现我是一个有自己兴趣爱好的、有自己发展的孩子的这个形象。
1: 嗯，而不是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只做了学业这件事情，但像您说的活动也不要偏废，还是要是一个这种全面发展的形象才可以的。
2: 对，是的，
1: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另外就是竞赛，竞赛这个难度有的可能不太一样，有的家长说竞赛我想参加，但是我也知道不会拿到特别亮眼的成绩，那我还要不要花这个时间精力去参加这个竞赛，拿到什么成绩才算是有效的？
2: 竞赛其实带给孩子的有几点内容、第一点内容就是当然拿到这个成绩是很亮眼的，但是如果假设拿不到这个成绩，它本身也能证明孩子对于学术的深挖和兴趣。我孩子嘴上说我物理、数学、化学感兴趣，但是除了上课之外下课时间一眼也不看，这个可能
1: 很难证明，
2: 很难证明是有兴趣的、但是除此之外，哎，我说我对经济感兴趣，我在下课时间依旧花了时间写经济的论文，参加经济的比赛，这个对于招生官来讲就能更证明你确实是对经济学有兴趣，那么我在大学未来想要选择这个专业的话是理所应当的。第二个呢是能够积累生活的素材，因为在备赛的过程当中不免其难的会经历失败再来然后重新准备最终突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你就可以记录一下我面对失败我是一个怎样的心态，有没有受到挫折，面对挫折呢我又是能不能爬起来，在心态上的这个转变我是如何克服的，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主线其实就可以成为你文书的素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写文书怎么写就特别重要了。就是我同样做了这些事情，如果我文书描绘的特别好，你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这个招生官的角度去写的，那能够打动他。同样的事情写的不好也会大打折扣啊。文书最核心的是什么？
1: 做那个美本的文书的话，

0: 哇，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说它是一个作文竞赛，而是说它是要透过这个文字看懂，就是你的灵魂。就美国申请文书，它有不同的题目，共同的申请系统叫 Common Application， 里面有七个文书，它每一个文书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有关于说你的成长的经历啊，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自我认同啊。第二来讲呢，就是关于领导力、团队合作，有没有一个失败的经历，有没有让你一个难忘的，可能让你重新认识自己或认识周边人的这种时刻，就它描绘的非常具体，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点来进行这个我个性的这个阐述。那选择这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建议说，第一你要选好这个主题，第二的话，这是你最大的标签。除此之外的话，你就要有很真实的事例小文章嘛，你描述这个事情中间有曲折，最后有个结果，不管是圆满的还是遗憾的，你总是要去反思一下它影响了你什么。那这个反思的话，你就真正的去做过才是非常打动人的，别人读的时候才能够感同身受。所以第一是要真实，第二来讲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具体的事例，而不是在堆砌。比方说我说我有领导力，那我就要描述出来在哪个情景下啊，我一开始在这个公益社团里面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成员，随着这个我参与的越多，我们这个公益社团面临的可能说啊资金经费不足的问题，或者是说啊我们要去申报一个就是一个活动的问题，然后这个事情没有人去做，那我自己承担了这个责任，怎么样去越过了重重困难，跟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有一个圆满的结果。那每一步这个细节就扎实了之后，就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你的责任担当，你的领导力，所以他已经很鲜明地点了这个主题。所以我们说在写文书的时候，选好一个题目，它最能体现你最大的优势。除此之外的话，就一定要想，就是你人生为止，就是真的跟这贴合的经历，可能有三四个，你从中挑一两个非常相关的，然后把这个过程写得需要动人一些，然后最后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反思。那反思的话，如果能给你所身的专业，或者是说给你所身的学校稍微呼应一下，你的这个主题体现的品质，这个品质对于你要申的这个专业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就是一个点睛之笔。所以的话，即使可能是几百字的这个文书，它每一步都是要精心设计好的。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写文书的一些建议。
1: 嗯，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大家可能刚开始写文书的时候想的是说从我的角度怎么把我的这个经历我的感受描述清楚，但可能容易忽略说你要申的那个学校他想要什么样的学生，所以这个时候要换位思考一下，把自己放在那个招生官面试官的那个角度想说，那我是给这个学校招生的，你有什么特别特别了解我们学校的地方跟我是契合的，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的一个诚意。那这也说明比如说我们到时候是要申三四个学校，千万不要同一份文书我就分别递给这几个不同的学校去了，其实中间是要针对这所学校去做相应的这个调整的，去打它的特色的，对不对？
0: 对，您说的特别对。本科的话呢，它有一个主文书，就是所有学校都会看到一个主文书，然后针对不同的学校，在那系统里面，你只要选了，比方选了一个纽约大学，或者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它这个系统里面会有单独的叫额外的文书。这个额外的文书的话，就是这个学校单独命题的，它就会针对它想要这个问你的问题。比如说纽约大学，我们就会说纽约就是我们的校园，整个大的城市就是我们的校园。如果你来纽约大学，你会怎么样利用我们的资源？你会怎么探索我们的资源？或者他说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群体，那你来了之后你怎么样为我们学校的多样性做一些贡献，就是他会有针对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要非常契合学校想要那个点。
1: 你看现在人工智能这么方便啊，但是这一点我们写文书的时候，第一肯定不可能交给人工智能去写，第二其实写的时候是要能够让对方好像你有一个画像一样，你自己描述完了以后，对方就觉得这个孩子的形象是非常鲜明，就像站在我眼前一样的。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2: 现在很多家长就会问啊，那现在 AI 这么方便，我直接让 AI 来生成这篇文书不是可以的吗？这个很明显是不行的。首先呢，咱们要区分这个代笔和润色的区别。顾问老师能够帮学生的只是给学生一个就是他的大结构遣词造句的一些建议，但是整体的观点，这个文章的内容一定是要孩子自己的。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他是要形成一个主线的，不仅仅是在文书内部，其他的材料像简历、短文书，包括面试准备，这些都是要契合的，要前后呼应的。如果你的主文书写得非常的好，哇，但是你和另外的文书文风不同，这样的话招生官可能会判定你是资料 造假，这个后果非常。

0: 的严重，所有的招生信息在圈子里都是透明共享的，你不仅仅是影响了这所学校的申请，可能你在之后的申请都会有问题。所以在写文书这个时候呢，一定是要拿学生自己的主线内容，老师我的文笔可能不行，您帮我润色一下遣词造句，这些程度这个是可以的。
1: 或者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比如说这个跟学校的契合点是什么，你再契合一下啊。那其实这个就像您上一期节目里讲的一样，它同样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不是说到最后我们要申请的时候才去写这个文书，其实从一开始脑子里就是有这个想儿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

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

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1: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2: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
1: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和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0: 天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它打打毛啊，给它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它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1: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
2: 个。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3: 咋的？
2: 心都滴血。
3: 咋地震？
2: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还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I'm about to descend the tall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And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1: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站在这座桥的竹篮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Just got these little things. That's my lifeline.
1: 我很想拍摄这座震撼无比的大桥，但首先我得找到绝佳的拍摄点位。我是克里斯·伯卡德，国家地理摄影师、探险达人。十多年来，我行遍地球极致之地。如今，我来到贵州，只为体验和记录那些绝大多数人并不熟知的华夏秘境。
0: I just can't stop shooting.
1: 贵州曾两次被国家地理评选为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之一。我即将开启一段穿越山川、河流和古城的旅程，这是一片充满探险可能，也亟待被记录的土地。
0: This is hard to take in. It's so beautiful.
1: 对我来说，摄影是记录生活日常的最好方式，但总有些际遇能将你带往更远的天地。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倒换。
2: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1: So good
2: nice
1: to meet you.
2: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1: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2: Are you serious?
1: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2: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1: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2: 70 flights, okay.
1: Yes. Are you ready?
2: I am, yeah.
1: Let's go.
2: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2: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2: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2: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2: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2: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0: 我拍到了心仪的照片，是时候返回桥面了。
2: Flat ground. That ladder was scarier than the bridge.
0: 人们在大桥上不仅可以欣赏壮丽的景色，参加极限运动，还能品尝美味。在我完成此生最难忘的徒步之旅之际，在这座世界最高桥上，来自贵州本地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人称“乔治队长”的彭晋阳，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醇香的咖啡。
2: Wow, look at this setup.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Tha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

0: 店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Perfect.
0: 将布球进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2: The colors ar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4: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2: Here it is.
4: Wow, look at this.
2: Oh, I love it.
4: Beautiful.
2: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3: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2: Amazing.
4: Yeah.
2: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4: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3: 因为我们侗江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2: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4: Yeah, like a cappella.
2: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really realize it's, there'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多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吃，
1: 我没人喝。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

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

0: 收入也有挂气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坑村的老香皇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地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辨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

0: 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

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仁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把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涵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

0: 口音很不河南。
1: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钱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

0: 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是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去经营门摊了，有去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在主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

0: 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1: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

0: 才能赶上你。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3: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都是连在一起的。
4: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4: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5: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4: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

0: 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2: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2: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给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3: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3: 17岁，然后就决心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

0: 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朋友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他要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议题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堂。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

0: 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

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10中学。哎，
1: 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教育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7: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7: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

0: 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身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1: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1: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6: 塞上胭脂 凝夜子。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3: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这句话

0: 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0: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3: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5: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报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5: 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6: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6: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

0: 秋色里，凝叶子，临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叶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的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在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
1: 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0: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嗯，
0: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正好。
3: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4: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0: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翟新蕊。
1: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1: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1: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2: 王昌龄。
1: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0: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

0: 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1: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就对比啊，
1: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7: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祝贺。

0: 大家进步。
1: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2: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2: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2: 平声。
0: 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好，请坐。
1: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同学不错的。
1: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2: 姚老师您好。
0: 嗯，
2: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

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挺这四山，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杜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

0: 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0: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1: 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吧。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基沙。

0: 啊，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想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

0: 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1: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2: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1: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3: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来，那位男生。
4: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1: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5: 你好。
1: 讲台交给您。
5: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6: 1米9。
5: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

0: 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2: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志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射击，就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

0: 鞋是小天梯练鞋啊，这个小天梯是趴在草地上的，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最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尽量不踩踏。
1: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肿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

0: 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1: 好，
0: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

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S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

0: 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两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二三。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他跑得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

0: 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到了。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个。

0: 种打扮哈、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反正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的，所以关颖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是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

0: 自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乱弄丢了，交给你就放心了。喜欢吗？
2: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他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

0: 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1: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信，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3: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3: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

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

0: 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产品经理助理就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0: 嗯
1: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0: 嗯，
1: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比较靠谱，
1: 反映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0: 嗯，
1: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1: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1: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1: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性公司，
1: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0: 嗯
1: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啊。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

0: 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

0: 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

0: 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

0: 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

0: 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 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

0: 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地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